业法。会议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律的落地实施，标志着三农工作正式迈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为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农业法作为当前及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立足工作职能，主动对标法律要求，将法条规定全面融入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核心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农村法治根基，以法治化建设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依托昌黎玫瑰香葡萄、昌黎扇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实效。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新法贯彻落实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动各职能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宇书报道的。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妇联工作根基，拓宽基层妇联工作思路，全面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升级，近日，县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主席、重点村妇联主席共计70余人，赴青龙满族自治县萧营自镇、萧营自村开展专题培训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青龙县萧营自村底蕴深厚，治理成效突出，先后荣获第5届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完善的党建阵地体系和常态化文明实践载体，探索形成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治理新路径。在家庭文明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庭院建设、基层矛盾化解、巾帼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经验。观摩学习环节中，大家先后走访参观了萧营自村村风馆、村史馆、四德园、道德文化大讲堂等文化景观与宣教阵地，沉浸式感受村庄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浓郁浓厚的道德文化氛围和淳朴文明的村风民风。据了解，萧营自村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创新搭建由农村党校引领的道德大讲堂、家长学校、妇女讲习所、法治教育大讲堂、新农民夜校5大平台，其中特色品牌活动婆媳对夸会升级为常态化道德文化讲堂，常态化开展好婆媳、好邻居评选、关爱老人等文明创建活动，全方位涵养乡村文明，夯实民生根基。在专题培训授课环节，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萧营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妇联主席金春梅现场授课指导。他结合多年深耕基层一线的丰富治理经验和萧营自村实践成果，系统介绍了本村美丽庭院精品打造、农村环境整治、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有效举措，重点分享乡村文明建设、厚植乡村文明底蕴的特色做法，同时针对基层治理难点，全面讲解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模式，为与会妇联干部精准履职、实干提效、创新破题提供了极具指导性的宝贵经验。本次培训观摩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基层妇联干部工作视野、

0: 定了工作理念，明确了实践路径，为今后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谢富联将以此次观摩培训为契机，对标先进，笃行实干，学以致用，持续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效能，聚力推进美丽庭院提质、人居环境改善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县妇联主席曾春梅：
1: 县妇联将以此次观摩培训为契机，持续聚焦美丽庭院提质增效、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大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家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庭院美、家风正、邻里和，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为全县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0: 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6月全国科技大会之后，我国科技事业又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比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攻关和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创新药物实现从模仿、跟进开发到首创的跨越，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95%等等。这些成就反映出我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令人鼓舞和自豪。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科技投入效能不高等问题，科技工作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也有一些卡点堵点，我们要高度重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8。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是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7: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8: 我爱你。
9: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7: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呀，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 快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

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止。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抱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直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

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呀，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呀，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的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儿，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刚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那边一回头，嗡，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付诸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
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禁给皇上进了一本。于禁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禁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你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你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禁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禁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禁给调回来了。于禁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禁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禁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她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

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面有大的下面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他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他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他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他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他，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

0: 通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啊、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啊、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跟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
1: 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
0: 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
1: 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
0: 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
1: 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它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揆。这揆呀，就是三峡里边揆门那个揆，就那个字。这揆找来之后就见着舜了。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揆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揆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揆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揆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揆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揆足矣，说这个一揆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揆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揆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2: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3: 思思，
4: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2: 亲，

0: 接着说啊。
1: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2: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呀，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还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那位我你说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一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

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粘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领着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中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接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大家上午好啊，此时您的状态还好吗？希望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进行互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还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的参与，把最好的祝福最好听的歌曲都送给大家，希望您喜欢。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又是新的一天。那么在直播间的孟然也看到了很多的新的面孔、新的朋友。我们要感恩每一份遇见吧，欢迎大家。我们也珍惜每一份拥有，感念每一份馈赠，常怀感恩，便懂得珍惜点滴的温暖与拥有。常怀感恩，对生活是一个温柔的回应。所以说，我们想说，我心向阳，所遇皆是温暖。当你内心装满感恩的时候，幸福就会充满生活的每个角落。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每一天都能遇到一份温暖的回应。
1: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2: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1: 关注资讯，
2: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的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在11月1号起正式实行。今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46号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条例呢会在11月1号起实行。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同步止费。条例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应依法开展监管活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与辖区内经营主体、消费者的沟通，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规范

准将会正式实施。标准明确，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提供者限定为机构，服务对象为因行动、认知、地域差异等原因导致的就医不便者，或追求更好就医体验的个人。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到2030年，我国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务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目标锁定向着汽车强国大步迈进。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不如一个你》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啊。那大家心情还好吗？那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一起来进行互动啊！大家此时的状态怎么样？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那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也希望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份快乐，获得一份好心情。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是银行午休，你支持吗？最近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小的关注。那支持的往往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是打工人哈。大家都能理解休息对于一线工作者的重要性，特别是呢，随着自助设备普及，手机银行的迭代，让一线员工呢在可留低谷期呢稍作调整，稍作休息。既是呢顺应数字化转型的管理的优化，也是兼顾员工的身心的状态。这本来呢是一件好事儿。那但是呢，网友们的担忧呢，也不是呢没有道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说个人感觉呢，好多业务呢，手机银行啊，手机 APP 呢都可以完成的。那如果说呢取钱的话呢，有自助取款机，所以呢午休是可以的。哎，那这是花开花落他的观点和想法。所以说，朋友们，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您同意吗？那朋友们，您支持银行午休吗？也欢迎直播间，如果说呢您是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呢您的家属在银行工作的话，您对这个事儿您怎么来看？但是呢，我们站在呢这个广大网友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怎么来说呢。对于呢很多上班族来说呢，着急办事呢往往会趁着午休、周末等等时间，那么某些业务呢线上或者是机器呢未必能够处理明白。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比如说有一些业务哈，我们呢平时的时候大家都在工作，都在上班，只能呢趁着午休的时候去。所以说，那如果说你看我们有时间了，你午休了，那这个大家如果再去办业务的话，岂不是得需要请假去趟银行呢？所以说，如果呢赶上人工窗口暂停服务的空档，确实会有不太方便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网友呢就说了，说这个不支持银行的这个午休的情况。也有网友吐槽说，我上班你上班，你下班我下班，那我办事儿你午休，这确实不合适啊。哎，就是刚才孟然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休还是不休，其实呢不是一道单选题，保证呢正常业务不受冲击，可以呢有更优解。那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比如说是否可以根据呢网点的区位啊，它这个点位还有呢客群的结构、客流的规律，实行呢弹性的排班呢？比如说调整营业时间，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比如说早晨8:30啊到晚上呢5点或者说呢这个有的这个地方呢你比如说早晨上午9点到下午5:30啊，这样是不是可以呢？就是说不是每一个银行的这个网点，不是每一个这个点位都是统一的这个下班时间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个网友就提出来了，不要让所有的这个银行的网点呢工作时间呢都是一刀切，以便呢更科学的制度，让群众呢少等待，让员工呢少空耗，才是呢双赢的解法。但是说到这儿呢，我们又不得不说，其实呢在银行呢他们还有一些内部的业务呢需要处理，

你比如说他们有这个一些对公业务啊，有一些呢比如说咱们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营业时间不宜盗窃，但是呢比如说这个款车到了的话他是按照时间来这个取款呢，来这个拿走这个钱呢，这款车是按照这个点位进行呢，所以说这也是呢需要客观的，需要这个比较这个智能化的啊，去把这个时间以及点位呢进行调整啊。关注到呢花开花落说了还可以调休轮班啊，哎，其实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呢有的银行它呢还确实挺忙的，刚才我说到了它除了个人业务之外还有一些对公业务，还有一些呢内部处理的业务，你比如说有的是你看哈，在银行呢分很多的这个工种，你比如说有这个大堂经理呀，有这个普通的柜员啊，有这个大客户经理呀，还有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复合的业务啊，所以说啊光轮班是不是应该，我觉得在这个银行内部形成啊每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工农中建啊处啊他们呢一些进行调整，然后呢商行进行一些调整，根据自己的客户群体，根据客户结构来安排他们的休息时间，我觉得这是可以的，科学的进行调整啊。所以说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您认为啊，很多人都说你现在呢都是移动支付了，其实这个银行啊它的作用不大了，哎，也确实存在这方面的情况。你比如说我需要明天这个上午去用多少钱，或者是下午需要多少钱，你没必要非得是中午去取，对吧？你可以呢你比如说明天用，你今天预约今天下午的，是不是可以呢？还有就是说这个银行的预约机制更完善，是不是也可以呢？让这个大家休息的时间更多，让客户和这个工作这个跟银行的工作时间营业时间有一个吻合的这样的一个衔接，这样会不会就是减少中午的这个工作时间了呢？所以说大家对于银行午休这事儿您怎么来看？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呢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想法哈，可以呢针对您自己的情况啊说一说您的这个观点。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想法。您对今天话题您是怎么看的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哈，很多的银行呢，它中午呢都是呢进行轮班的，不是所有人都上班。大家有发现吗？中午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窗口啊，或者是两个窗口呢去营业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对公的，有一个这个这个个人窗口啊，是这种情况的。但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都需要，你比如说一个窗口的话啊，就需要一个普柜，一个这个尊柜，然后呢外面呢再需要一个大客户经理啊等等这种情况。因为那么你看大家就在说那么这个如果说银行午休的话，会对大家呢前去办理业务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怎么来看待哈。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我们单位不是银行，一般的营业场所，当班员工呢轮流吃饭，比如呢四个人，两个人呢就去吃饭，两个人继续干活，再轮流午休。哎，一般情况之下，其实银行平时也是这种的，不是所有人呢都工作啊。还有呢，来自于黑龙江的朋友说，这要看银行的营业时间了，8小时的工作日哈、啊，那工作时之内啊，8小时之内有午休，那就违规了啊。因为啊，很多银行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之内，它上边是会有监控去看着你的。远方呢，你比如说一些银行，它你上级的这个网点啊，或者是你上上级的这个你的总行，他会是看着你的这个办理业务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还得是呢形成一个制度。还有呢，就是说有网友来自福建的朋友说，上班的时候呢就只开一个窗口，要在午休啊，这是不合理哈。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银行不是呢上班的时候只开一个窗口的，你比如说他有的是这个对公业务，有的是这个个人业务，还有这个 VIP 业务，它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看您需要办理的是什么业务哈。所以作为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网友来讲，普通的这个群众来讲，大家对于这个午休，银行午休，您认为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办事这个效率，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吗？您认为银行应该午休吗？那么如果说午休的话，那就是呢整体去关门了，只留这个自动取款业务啊。那如果说呢现在呢，我们有人就说轮休，轮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人上班有人休息。那您会怎么看？如果不轮休啊，一个窗口都不开，直接关门下班午休，这事儿您同意吗？那么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其实呢在有一些这个银行它是有中午下班的这个情况的啊，不是所有的银行都会，但是呢也有这个中午下班的情况。好的，那么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呢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啊。那么其实呢有针对呢这个银行该不该午休，有人认为银行午休是可以理解的，既能提升呢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是呢银行关怀员工的一个举措。也有人觉得上班族呢只有中午才有时间呢去银行办理业务，许多老年人呢不会使用自助这个取款机，银行午休的话客户办理业务是不方便的。哎，还有人说客户的担忧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对于那许多上班族来说，工作日啊，中午呢是他们去银行呢办理业务的最便利的时段。而对于呢这个不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不熟悉呢智能设备，现在呢银行的自助机呢具体的操作确实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呢办理业务是老年人呢高度依赖呢人工柜员啊。因此呢如果说银行午休暂停

人工柜面的服务的时候，难免会让人呢担心影响业务的办理啊。所以说朋友们，您对这个银行的这个午休您是怎么来看？您觉得应该午休吗？如果说呢一旦真的午休了，您认为会不会影响咱们大家的这个生活，会不会影响您的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呢？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吧把时间呢安排好，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你比如说明天下午你需要用钱，你可以今天下午预约，说我明天我下午去拿是可以的话。好的，我们关注最后关注一下暖宝宝说，老年人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可以呢办理这个实现办理，就是让家里人代办哈。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业务呢好像很多的银行呢都得是需要本人当面去办理。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节目。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来自于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这是一档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做客。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大家来到直播间呢，也可以点播你喜欢的歌，把你认为好听的喜欢的歌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好朋友们，参与节目需要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我是陈峰，为您恭候。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感谢大家早早来到直播间做客，和我一起分享今天带给大家不同的歌曲和音乐心情。好朋友们，每一首歌呢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喜欢，是不是？所以呢，每个朋友喜欢的歌也有所不同。把你认为好听的、喜欢的歌曲的名字以及演唱者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分享和安排。好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我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歌词句句现实入心，听哭了那些有故事的人。仔细想一想，也真的是这样的哈。人生谁都不是你绝对的依靠，等到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有些人也许真的不会跟你长久相伴。毕竟阴天的时候，连自己的影子都会抛弃自己，更何况是别的人。凡事只能靠自己，原来而聚，缘尽而散，世间之事本是如此，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不该来的时候再盼也没有用，一切顺其自然吧。没有永远盛开的花，也没有不老的青春，时间一到，该老的老，该走的走，我们终究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尽人事听天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朋友们，您赞同我的这个观点吗？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扣字告诉我哈。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风是微风的风。愿我们的余生，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

好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做客。好朋友们，愿意的话，我们在这里分享一首你认为好听的、代表你自己喜欢的故事的歌啊，扣在直播间告诉我，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在这里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故事和感动，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名字就足够吸引我。当时我看到这首歌的名字的话，我就会联想很多我自己的故事。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我不再善良》，整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审视自己的善良。每一个音符都是对人性的拷问，每一句歌词都是灵魂深处的呐喊。愿我们行走在喧嚣中，仍能听见内心的回响。善良是最亮的星辰。愿我们面对世事无常，依然拥有温暖的力量。锋芒藏于谦逊的微笑。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愿你我都能持一颗初心，守一方净土。这首歌不仅是音乐上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洗礼。好的，我们一起来洗礼一下心灵哈。假如我不再善良，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月水心动，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来到我的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分享心情。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时间你再慢点，这首歌呢是红尘茫茫今天点播的一首歌，送给红尘茫茫，也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本台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这首歌呢是网名叫农民工的朋友为自己的闺女点播的一首《花好月圆》哈，闺女马上该结婚了哈，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孩子，把最美的祝福也送给她，祝愿幸福。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

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这档节目呢是和我们的调频 FM97.8 兆赫以及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的一档节目。愿意参与节目的朋友，欢迎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也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搜索九七八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今天的花开花落点播的一首，也可以叫老歌吧，一首后海酒吧送给大家。

感谢好朋友们的点播哈，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呢，一首歌带给你的不仅仅是一首歌，它也是一段回忆，一个故事，对吧？所以呢，我相信每个好朋友的喜欢都不一样，所以呢，把你认为喜欢的有故事的歌告诉我，第一时间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现在是上午时间10:29:58，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半了，好朋友们，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11:00。如果您想听歌、点歌、分享心情的话，欢迎大家早早来到直播间做客。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安排收听一首，这样的歌叫做你来了又走，心满了又空，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一首关于感情的歌。人生就像荡秋千时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曲折的路总有它的道理，只希望最后一段路是花开万里，云在天上，你在心上，想念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天空，无论距离有多远，我们总在同一片天空下，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会一直在。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又会想起你的那个谁呢？好的，欢迎把你的故事留在直播间，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分享故事。

好的，朋友们，喜欢什么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一首怎么说呢，比较治愈的歌吧，我把回忆酿成酒。有多少朋友喜欢这样的歌曲呢？那无尽的思念这一句旋律就特别像一首歌，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有没有人知道，稍后可以告诉我啊。一段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回味，回忆如酒，越陈越香。好，朋友们，好的，一首我把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的时间呢，再次把一首关于爱情的歌送给大家。你不配我对你那么好，很扎心的一句话，是不是？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哈。愿意的话，把你的故事分享在直播间，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分享故事。其实女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需要一个格局比你大、能力比你强、眼光比你长远的人教你人情世故，带你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男人，而不是遇事只会埋怨你的人。朋友们，你们身边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呢？感情里没有忽然的疏远，只有你不配我对你那么好。不要以爱之名恬不知耻伤害爱你的人，人生最不缺的就是代替者。当时间磨灭了你的热情，你便会发现那些曾经令你歇斯底里的去执着的那些人，现在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因为这句话，你不配我对你那么好，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歌呢是阿阳为我们点播的一首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做客啊。下面的这首老歌的名字叫《太傻》，这是宝哥点播的一首歌，他想送给我们的直播间里所有执着的朋友。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记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大家可以早早的来到直播间做客哈，好朋友们。那我们的直播间呢，您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的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哈，微风的风，这是抖爸爸这边的哈，欢迎大家，宝哥说还是经典老歌好听，是的，好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么节目播送到这儿呢，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一首《你若三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你若三冬来，换我一城白雪，漫天相思，片片风中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

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

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晨钟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 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 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 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 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 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上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 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 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 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万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

0: 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5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

0: 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逼得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

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吉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吉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他看病。说到这儿，这杜吉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吉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吉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吉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吉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吉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吉。你们好大胆子，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吉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吉，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吉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吉又把那些人给招呼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吉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吉，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吉。所以这个讲谈杜吉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取，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

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被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

祖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祖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昧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昧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三十年，这三十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这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了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为川。您说得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

0: 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去。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可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郊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绎，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注。

0: 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孕妇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就觉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哎，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

0: 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那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妇联赴青龙萧营子村开展专题培训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8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会议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律的落地实施，标志着三农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为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议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农业法作为当前及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立足工作职能，主动对标法律要求，将法条规定全面融入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核心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农村法治根基，以法治化建设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依托昌黎玫瑰香葡萄、昌黎扇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实效。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新法贯彻落实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动各职能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宇书报道的。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妇联工作根基，拓宽基层妇联工作思路，全面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升级，近日，县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主席、重点村妇联主席共计70余人，赴青龙满族自治县萧营子镇萧营子村开展专题培训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青龙县萧营子村底蕴深厚，治理成效突出，先后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完善的党建阵地体系和常态化文明实践载体，探索形成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治理新路径。在家庭文明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庭院建设、基层矛盾化解、巾帼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经验。观摩学习环节中，大家先后走访参观了萧营子村村风馆、村史馆、四德园、道德文化大讲堂等文化景观与宣教阵地，沉浸式感受村庄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浓郁浓厚的道德文化氛围和淳朴文明的村风民风。据了解，萧营子村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创新搭建由农村党校引领的道德大讲堂、家长学校、妇女讲习所、法治教育大讲堂、新农民夜校五大平台，其中特色品牌活动婆媳对夸会升级为常态化道德文化讲堂，常态化开展好婆媳、好邻居评选、关爱老人等文明创建活动，全方位涵养乡村文明，夯实民生根基。 在专题培训授课环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萧营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妇联主席金春梅现场授课指导。他结合多年深耕基层一线的丰富治理经验和萧营子村实践成果，系统介绍了本村美丽庭院精品打造、农村环境整治、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有效举措，重点分享乡村文明建设、厚植乡村文明底蕴的特色做法，同时针对基层治理难点，全面讲解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模式，为与会妇联干部精准履职、实干提效、创新破题提供了极具指导性的宝贵经验。本次培训观摩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基层妇联干部工作视野，更新了工作理念，明确了实践路径，为今后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县妇联将以此次观摩培训为契机，对标先进，笃行实干，学以致用，持续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效能，聚力推进美丽庭院提质、人居环境改善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县妇联主席曾春梅：
2: 县妇联将以此次观摩培训为契机，持续聚焦美丽庭院提质增效、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大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家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庭院美、家风正、邻里和，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为全县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1: 这是陈阳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6月全国科技大会之后，我国科技事业又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比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攻关和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创新药物实现从模仿、跟进开发到首创的跨越，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95%等等。这些成就反映出我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令人鼓舞和自豪。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科技投入效能不高等问题，科技工作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也有一些卡点堵点，我们要高度重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3: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2: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4: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5: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

现在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声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厉姬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厉姬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孙立即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声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声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立即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声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
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

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

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啊？您的儿子是孝行，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那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这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所以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0,000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

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拢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这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在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酒席，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

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着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0: 美的声音。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不用追赶脚步，不用纠结过往，只需静下心，让旋律抚平心绪。每一首曲子都像是一段心事的载体，或诉离愁，或念过往，或谈释然，或抒洒脱。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五首动人的乐曲，慢慢感受时光里的温柔与力量。首先入耳的是离人赋。

浮韵悠悠的曲调缓缓铺开，像是展开一卷泛黄的书卷，字里行间满是离愁别绪，弦乐与唱腔交织，将思念的绵长、离别后的怅然演绎得淋漓尽致。世间总有太多相聚与离别，有些转身便是天涯，有些牵挂藏在心底，化作一曲深情的复调。这首歌没有浓烈的嘶吼，只用温婉又带着些许哀愁的旋律，诉说着那些难以言说的不舍，让每一个有过离别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原来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伴着离愁的余韵，我们走进那时雨的意境。

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在旋律中响起，轻柔的曲调勾勒出过往的画面，那些被雨水浸润的回忆，那些藏在

时光里的温柔片段，随着歌声慢慢浮现。雨是最容易勾起思绪的意象，它可以是初见时的浪漫，也可以是回忆时的惆怅。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将旧时的情愫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心头泛起阵阵涟漪。当思绪从回忆中抽离，不妨听一曲《顺其自然》，学会与生活和解，

不同于前两首的古风柔情，这首歌带着一份通透与淡然，旋律舒缓平和，歌词满是人生哲理。生活总有太多事与愿违，执念太深只会徒增烦恼，与其苦苦纠缠，不如放下焦虑，顺着生活的节奏，坦然面对一切。他告诉我们，得失随缘，聚散随心，很多事情不必强求，顺其自然便是最

0: 好的状态。在忙碌纷扰的日子里，这首歌就像一剂良药，抚平内心的焦躁，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从容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接下来一起博虎说，带我们领略别样的古风洒脱。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

轻快灵动的曲调，搭配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文人墨客寄情山水，超脱世俗的悠然心境。一枝春风叩柴门，一声雀啼我自珍。没有世俗的纷扰，没有名利的牵绊，只守着一方天地，独享岁月清欢。这首歌将古典韵味与现代旋律完美融合，唱腔洒脱自在，唱出了不被世俗束缚的随性，也唱出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在这首歌里，我们能暂时逃离生活的琐碎，感受那份独属于自己的悠然与惬意，寻得内心的片刻安宁。最后，让我们在不染的旋律中守住

情悠远，歌词饱含深意。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道尽了在世事纷扰中坚守本心的不易。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无论经历多么沧桑，愿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澄澈，不被世俗沾染，守住最初的那份纯粹与初心。毛不易温柔又醇厚的嗓音，将这份坚守与淡然演绎得动人心弦，让我们在歌声中沉淀自我，洗去浮华，弹去一身尘灰，寻得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心绪的表达，从离愁到回忆，从释然到洒脱，再到坚守初心。歌声里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0: 你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0: 权臣刚愎会用人，朝中调配化纠纷，执政还需有眼力，大明江山得提振。
1: 随着海瑞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在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正是徐阶。其实啊，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呢，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就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呢我就跟你玩命。但是看在徐阶的面子上呢，海瑞还是收敛了点，他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你，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可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徐阶当时就懵了，啊，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哎，你让我60多岁从头再来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啊？于是他又写了封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了，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概没有什么人情的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啊？什么是欠呢？什么是还呢？不知道。到此徐阶终于明白了，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且摆明了态度，

0: 退。
1: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得退。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个时候，高拱来了。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还从来没有相信过天上会掉馅儿饼呢，但是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因为徐阶的地位太高了，而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之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呢，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一定会去帮徐阶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呢，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地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舞啊，更加精神抖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给烧掉了。徐大人呢，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的巡抚，海瑞就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自己而已。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是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就写了另一封骂人的奏书。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书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心意那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但是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当然除他以外，在他的奏书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事皆妇人也。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进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究其原因呢，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了。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

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他只是拿着海瑞的奏书，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按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事皆妇人也，那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了吧？他还真是个老实人呐。另一个人是高拱，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都说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都说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是一件好用的工具。隆庆五年1571年，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是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也到了。其实从根本上来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是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了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啊。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儿。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啊，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他除了努力干活以外，既不宣示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是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呢，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啊，就是最好的折腾。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和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之外无人可以匹敌。但是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然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具体来说，他用了三个人。第一个叫做潘继训。一般来说呢，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是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你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重新读一遍书吧。几年前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早在400多年前，潘继训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他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潘继训嘉靖29年1550年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科学家。这位兄台高考成功之后，被分配到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迁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督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继训也在场。高拱看这个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

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查潘继训的底，急忙跑过来告诉高拱，这个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呢？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啊。虽然没有学过水利专业，潘继训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继训。潘继训说，你只管干，出了事儿我负责。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看上去很神奇啊，实际上却很简单，因为在长期的观察中，潘继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呢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找人去挖，估计没人敢干，也没法干呢。找挖掘机吗？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继训苦思冥想，终于醒悟了，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眼前，水呀。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立即打开该处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的压力。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有这么一位天才的水利专家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的多了。黄河泛滥呢，多少还有一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这种事儿只有西游记里才有。隆庆四年，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子，那反而就不正常了。但是这次闹腾的动静特别大，两广的全境都有叛乱，而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哎呀，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殷正茂，嘉靖26年的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办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也没有王士珍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是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他虽然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华，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的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全国闻名，着实不易啊。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呢，也就即刻光荣上任了。但他的亲信、几世中陆树德站了出来。

0: 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是军饷你得看紧喽，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然而高拱却说不用派人，所有军饷啊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啊。我知道，高拱笑了笑，那又如何呀，我拨100,000,000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是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呢就得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呢？一切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呢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也就不是殷正茂了。但是高拱还是赚了呀，说到底这是一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继训和殷正茂都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和第三个人相比，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监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的时候他作为余大猷的副将出击抗倭，获得大胜。在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伯、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的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够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的身份，军事文官。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是大老粗，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那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而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呢也就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看谁吃亏。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以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20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于是王崇古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1: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

0: 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2: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

0: 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鼠。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儿，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庆明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庆，常常会莫名其妙

0: 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虎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

0: 堂，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掌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枕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颜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颜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1: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弃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

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心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说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
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呀、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您，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啊，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这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

0: 娟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造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着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

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是一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说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
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啊，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0: 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定太岁张方被姑娘夏莹莹救到武大梁山口，再要往前走一段路就平安脱险了。万没有料到，在这紧要的关头被凶僧纪元领人给拦住了。夏姑娘一见芳心乱跳，顿感紧张，就知道凶多吉少啊，自己死不成问题，救不了张芳如何交代呢？可事情摆在眼前了，怕也不成，因此他硬着头皮跟凶僧纪元论理，打算说服他能赏个脸面放张芳出去。其实啊，这叫痴心妄想啊！谁都知道纪元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在铁扇寺最为专横跋扈啊！这个家伙翻脸是不认人的，但是今天例外。尽管他那火顶的脑门子，但是他仍然往下压了一压呀。阿弥陀佛，莹莹，你还是个孩子，我跟你爷爷下九霄，跟你祖母沈三娘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交情至厚，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年轻人嘛，难免料事不周，这也情有可原，完全有可能你上了张芳的当，你中了这坏小子的计了，你给人家瞧使唤了。不过呢，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把张芳给我留下，姑娘，你转身回庄，咱们两家的交情已然如故。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忠告，势必一意孤行，嘿嘿嘿嘿，休怪我纪元翻脸无情。夏莹

莹莹一听这话，一点活动的口风都没了，势必得翻脸动手了。转回身跟张芳说，少侠，我对不起你，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么办吧，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我杀个一条血路保你脱险。呀呀呀呀呀呀，张芳一晃假扁头，姑娘，这真叫我过意不去呀、啊！你看为了我牵连了姑娘，这样你身遭不测，有个马高凳短，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不上眼。哎，少侠不要往下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件事情我算管定了，少侠只管放心。说着话，盈盈拽出宝剑，唰唰唰一亮门户，就做出动手的准备。翻回头再说纪元，转回身吩咐僧兵僧将，来呀，抬我的兵刃大杀。两名壮大的僧兵给他抬过一条冰铁连环铲，这条兵刃长了下1丈08寸，一头是铲头，一头是大月牙子。就说这铲头长有1尺8，宽有1尺2，三面是刃，夹钢制造，是锋芒利刃，比刀还快。后边这个大月牙子更凶，磨的那个快劲儿都照眼睛睁不开，而且那杆是冰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差不多。各位您听明白了，200斤呢，如果说我有力气比试举重那行，一口气嗨举过去了，什么抓举平举啊，但您别忘了这是兵器，这得打仗，抡起来像抡麻杆一样，那两膀一晃没有2000斤的力量降不住他呀。这个纪元臂力过人，练的是13太保的横料，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故此才使这样的兵刃。姑娘手中使的是宝剑，怎么敢碰人家的家伙呀？那么事到现在，只有喝出破头撞金钟，把性命就直置于度外了。拉开架势还没等动手呢，在纪元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当家的慢。纪元吓了一跳，单手备铲，回头观看，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老者，能有60来岁吧，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腰里系带子，手中擎着一条虎尾3节棍，在老头的身后还跟着4个年轻人。这4个年轻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每人手中是一条虎尾3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住的乱抖啊，那钢环的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纪元一看认得，是铁扇寺发请帖请来的朋友，北口沙堰岭5家寨主。跟他说话的是老寨主，后边那4个年轻的是他4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老寨主叫咕嘟咕嘟。纪元赶紧转回身到他们近前，老寨主、少寨主有何话讲？也咕嘟咕嘟说话了，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
重新

0: 亮子又是个黄毛丫头嘛，您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伸手丢人掉价，对付他交给我们爷几个绰绰有余，要活口的要死口的您说吧，把他交给我吧。老寨主这样啊，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能把这丫头生擒活拿只是最好不过的，我把她交给她爷爷她奶奶，看他们对我怎样解释。好嘞，您瞧好吧。纪元被大铲闪退一旁，这咕嘟咕嘟晃掌中三节棍是直奔夏莹莹，还没伸手呢，先叫唤了半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什么毛病啊这是？丫头片子，方才老当家的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你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是死催的，可休怪本寨无情，拿命来。抡三节棍搂头当欢招，再看人家以非常娴熟的手法撤棍头扳棍尾，吓他那一截笨姑娘双腿变扫打。夏莹莹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三节棍这节扫空了，姑娘双脚刚落地，再看这老咕嘟咕嘟抡起膀臂把三节棍就抡圆了，照着姑娘的头顶心砸了，又下来了。张芳在后头看得清楚，把病太岁吓得直冒白毛汗，
1: 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0: 张芳心说，这姑娘这人真好，为了我豁出命去了，一旦被砸死我对得起谁呀、我挺大老爷们儿，不敢过去伸手，让个姑娘保护我，我算个什么东西？
1: 有心过去心里有数，我这两下子也白给。
0: 正在这紧关解药的关头，忽听树林之中有人喊了一声，莹莹你还不给我住手吗？你可气死我了，别打了别打了。这一嗓子果然有效，这咕嘟咕嘟赶紧撤回三节棍，飞身跳出圈外，双手擒棍甩脸观瞧。夏莹莹电不凝身也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累得顺着脸往下淌汗。一看谁呀、奶奶来了，就是那燕氏婆婆沈三娘，后头带着四个老妈四个丫鬟，手中提着灯，老太太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老太太不乐意看张芳，怎么瞅怎么别扭，让夏莹莹送她出去。等姑娘带着张芳走了以后，老太太回到屋里头坐卧不宁，巴嗒巴嗒滋味，想想刚才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儿，哎呀，一手捶腿，我老糊涂，哎呀老了，我怎么能这么干？我让我孙女莹莹去送张芳，那么出去了当然最好，万里有个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孙女。老太太想到这再也坐不住了，急忙站起身来，收拾锦衬利落，披了个外衣，手中拄着龙头拐杖，带着仆人在后头撵。来得真及时，晚到一步，莹莹啊非出事不可。

0: 老太太来到出事地点，喊了一嗓子，这不打了，来到莹莹的近前，孩儿啊，受伤没受伤？
1: 奶奶。
0: 莹莹觉着一阵的委屈，鼻子刺一扇呼，泪珠滚起来了，抱住奶奶放声痛哭，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沈三娘心头一沉，两眼也湿润了，孩儿啊，没受伤就好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闪退一旁，容奶奶跟他辩理。
1: 奶奶，这纪元可不讲理，
0: 我知道，心里有数，孩儿啊，你放心吧。沈三娘交代清楚，手提龙头拐杖转身奔纪元，没理那个老债主咕嘟咕嘟，所以他呢就得上旁边去咕嘟一会儿。纪元一看沈三娘来了，二次来到前面，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老嫂子来了。嫂夫人，这么晚了您到山口，所为何故啊？沈三娘深知就这个纪元最难对付，又狡猾又不开面，也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的确是凶多吉少啊。老太太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但是姜是老的辣，那沈三娘经验丰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不管这心里头怎么样紧张，表面上是极其从容镇定，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师父在此。二师父，你听好，阿弥陀佛，借您吉言，老嫂子，咱有什么讲什么吧。莫非你来送张方八成？二当家的，咱这么办，甭管我送谁，咱把话说清楚啊。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又巧合又意外，这个张方我们不认得，但是张方的父亲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跟我老头子交情不错呀，武林同道，你说他的孩子跑到我家去了，我们能袖手不管吗？二当家的，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们跟铁扇子的关系也不错，跟张大侠交情也挺滞厚，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说既不得罪你铁扇子，也不能得罪张大侠，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送出帽儿山，倘若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将来见到他爹张子美，咱再算一笔总账。话又说回来了，张方毕竟是个孩子，出于好奇到铁扇寺来看看，那么得罪了二位师父，望二位师父看在我们的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就把他饶了吧。如果二当家的能把张方给放了，我们老夫妻不忘大恩，将来让我们怎么补报全都可以，不知二当家的意下如何呀？老嫂子高，说出话来玲珑剔透，四面见线。

0: 水不漏。不过刚才您说了这么句话，说张芳不懂事，是个孩子，出于好奇上铁扇寺溜达溜达，这话不对。他什么孩子？你知道他惹了什么祸了吗？他炸死了我们铁扇寺八大名僧之中的四大名僧，伤了无数的僧兵僧将啊！有这么好奇的吗？如果我把他放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老嫂子，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是偏袒张芳啊，可见你们的关系胜过铁扇寺。这我不挑，只是有一样，张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刚才我跟莹莹说了，咱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犯不着因为张芳咱们翻了脸，您也不例外。我奉劝老嫂子少管闲事，您带着莹莹回九凤庄，咱们的交情已然如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嫂子逼着我放张芳，可对不起，今天我要得罪了。老太太一听，门关死了，看来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二当家的，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武力解决不行吗？
1: 那你逼的，
0: 我不想这么干。倘若老嫂子觉着你的武艺超群，今天反目成仇。来来来，请你亮出决意，我陪你走上几趟。
1: 好吧。
0: 纪元刚要伸手，北口沙燕岭这爷儿几个又过来了。再看这老咕嘟咕嘟到了近前了，二当家的怎么样，费这唾沫有什么用啊？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怎么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我砸死他们就得了。晃三接棍刚想过来，他那个四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四个咕嘟上来了，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爹，您闪退一旁，我们拍死这个老妖婆子。唰唰唰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沈三娘围在当中。老太太一看不打不行了，高挽袖面，把丝带奔奔奔连紧了几扣，把龙头拐杖在手中平端，冷笑一声，动家伙来吧，老身奉陪。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下打的是地覆天翻，肉肉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肉肉， 燕氏婆婆沈三娘只身斗四猛，张芳在后头看着。张芳一瞅，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真厉害。你看平时说话稳稳当当，和颜悦色，这个人脾气极其绵软，等伸生手了，可一头猛虎相似，伸手投足快似闪电，掌中龙头拐杖呼呼刮风。一开始一招一式慢看得清楚，后来舞动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楚了。趴在地上看，老太太身形转动，两只脚都几乎离开了地面。再看这四个孤独也不善，年富力强，正在三十来岁，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四条三节棍要换在一般人身上也对付不了。

0: 他们是以多胜少，张方难免提心吊胆，夏莹莹也在旁边着急。可就在这么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啪啊，竹筒啪亮亮亮亮。张方一拨了脑袋，仔细一看，让老太太一龙头拐给拍倒一个，把金箍的脑瓜给揍碎了。银箍的往上一窜，老太太往下一俯身，哎，来了个渔翁倒搬高，龙头拐那个尖子正好点在银箍的小肚子上，他噗就这一下子给捅了个眼儿。银箍的一合计，活着没意思，找我哥哥去得了，当场毙命。老太太又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铜箍的铁箍的也跟着一块去了。老箍的一看，哎，儿啊，老婆子你往哪里走，晃三一棍拼命。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6: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7: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6: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7: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根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6: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7: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6: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5: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生姜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生姜片，不嚼不咽。生姜是健胃驱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关于思念，永柳在《蝶恋花·注一危楼风细细》里面写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元稹在《离思五首·其次》里写道：“曾经山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白居易在《长相思·汴水》里写道：“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那么关于思念，你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那么简真呢，他说思念是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思念呢，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是抬头见月时的心头一颤，是晚风拂面时的轻轻叹息，是翻遍旧事却舍不得放下的惦念。它不声张，不汹涌，却在独处时分悄悄蔓延，淡而不散，情而绵长，恰似一盏温茶，浅抿一口，余味绕心。刚才呢，分享了关于思念的诗句，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文学作家里关于思念又是如何说的呢？朱生豪说，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写不出。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接下来一首歌曲，晚风夕阳小村庄送给大家。

关于思念，老舍在月牙里写到了，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永难找到。余光中在满月下写道，那就折一张阔叶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

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木心在眉目里写道：你的眉目笑语使我病了一场，热时退尽，还我寂寞的健康。

就算吵吵闹闹。张枣在《镜中》里关于思念写道，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简真在《私房书》里写道，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一鸣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关于思念呢，我们还有很多熟悉的句子，像不见面的浪漫是倒数快要见面的日子，月亮在的时候是我在想你，月亮不在的时候是我在偷偷想你。还有我把对你的思念熬成了长夜的灯，亮着不敢灭，也不敢熄。

关于思念，还有人说明明不在你左右，却陪你左右。你哪里都在，除了我身边。那么关于思念啊，有一万种说法。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浅墨说，如果思念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我想你了，这些年过得并不快乐，可是在今天希望能穿过思念来到我身边。网友邱敏和说， Remember me 就像寻梦环游记里设定的那样，只要记得他们就回来看到我们。网友国成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网友 Hope 说，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冬天里的春天说，思念呢，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是抬头见月时的心头一颤，是晚风拂面时的轻轻叹息，是翻遍旧事却舍不得放下的惦念。网友锦璇说，还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网友薄克乃夫说，听得风声知君意，相思如梦绕心扉。网友张小样说，思念无声，此心不忘，妈妈我很好，只是很想你。刀锋说，年年岁岁不敢忘，朝朝暮暮长相思，慈欲养而亲不待。网友假物说，思念的人住在弯月亮。吉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后进者说，失去一个人就像弄丢了一件珍贵的物件而再也没有找回的可能，那种惆怅无解甚至有点绝望。思念无声，牵挂无形，好像没有任何文字能理清说透，这大概就是思念本身。网友是刘小小呀，他说，后来呀就连梦里我都没有见过你。网友 CX 说，因为思念所以耳边有微风。网友星期八说，多少次梦中与你相见，我知道也是你在想我了。网友项羽说，思念是一条长河，绵绵无绝。

阳光下，他说夜色寂寥，思绪万千，静坐无言，唯心怀念。网友平平淡淡说，总是想起小时候一家五口的幸福时光，想念父亲，想念奶奶和爷爷，有好多话要说，泪流满面。网友 Kinlight 说，相思是摘完辣椒后留在手里的味，辣椒虽然归苍，当你夜深揉眼时，眼睛里便跳着火辣辣的疼。网友雾说，思念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更是抬头看见的月光的颤抖。网友 Bush 他也分享了一句关于思念的诗句，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网友唐安说，思在心田，念不止在今天，还在每天。网友何旭说，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网友句号说，思念无声，此心不忘。网友鹏说，今晚的月有我思念的人。网友猫猫说，只要时间还在，思念便是永恒。接下来一首入阵，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如果思念有声，那晚风拂过发梢的轻颤便是我未说出口的深情。它藏在落日余晖里，漫过人间烟火，隔着山海迢迢，将满心眷恋轻轻诉说，碎碎招招，温柔奔赴你的眼眸。又是月圆时，我想起上个月呢，在大同古城看月亮，古城和圆月竟是那么的般配。此时有人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也许是看着同一轮月光，也算是重逢。网友 T-Light 他说，夜晚寄托我的思念，我记得你就一直从未离开。网友日落出逃说，你哪里都在除了我身边。之前每次放假的时候，你种的菜和瓜都好多，我总是觉得吃不完，可现在你不在了，再也吃不到这么多好吃的呢。那句话说得好，要珍惜眼前的人，把握当下的幸福。网友逍遥说，如果思念有声，那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如果思念有声，那么只恐双溪乍猛舟，再不动许多愁。如果思念有声，那么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网友牧羊说，思念在永远没有回复的窗口里，永远只有我给他发消息说想他了。网友阳光欢欢说，思念就像一束光，把我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去照亮自己，回来的时候笑盈盈地看着你，你却从不知。网友肖永洛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网友林说，夜深念起某人，方知思念原是无声的潮，未说出口的都成了心底不灭的灯。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说，中国人的浪漫是让人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是震耳云玉龙的那声浅唱浅吟低唱，就是关于思念。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思念成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堂。

到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儿，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呐，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

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绝丽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道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

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6个月父亲就死了，4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帆。于帆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帆也在场。于帆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

0: 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今儿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哎，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谈生命，冰心。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生命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层积土，裹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前阻，他奔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仆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他过了，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积点着迅雷使他的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着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窃息，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他已经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耳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在行程那一道江流，在冲到两旁的时候。

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理，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湿润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芽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交涉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蝴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的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小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枝，来荫蔽树下的油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硕果，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将它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绚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倒，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而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迎来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风吹草动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自然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过一个

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灯，巴金。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嫩，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

然后夜的黑色逐渐浅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望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的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散布在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便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又好像在跑，又好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的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的站在自己房楼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
几盏灯，甚至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射黑暗，可是它始终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英国海峡来的利安德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远沉眠海底。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点燃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单是靠吃着活着，我们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逃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故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盏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再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的那边微笑了。

0: 必须要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秋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

0: 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0: 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奖。

0: 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4: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8: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9: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1: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0: 来时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0: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3: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妇联赴青龙萧营子村开展专题培训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8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会议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律的落地实施，标志着三农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为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议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农业法作为当前及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立足工作职能，主动对标法律要求，将法条规定全面融入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核心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农村法治根基，以法治化建设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依托昌黎玫瑰香葡萄、昌黎扇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实效。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新法贯彻落实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动各职能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宇书报道的。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妇联工作根基，拓宽基层妇联工作思路，全面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

0: 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升级。近日，县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主席、重点村妇联主席共计70余人，赴青龙满族自治县萧营自镇、萧营自村开展专题培训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青龙县萧营自村底蕴深厚，治理成效突出，先后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完善的党建阵地体系和常态化文明实践载体，探索形成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治理新路径。在家庭文明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庭院建设、基层矛盾化解、巾帼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经验。观摩学习环节中，大家先后走访参观了萧营自村村风馆、村史馆、四德园、道德文化大讲堂等文化景观与宣教阵地，沉浸式感受村庄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浓郁浓厚的道德文化氛围和淳朴文明的村风民风。据了解，萧营自村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创新搭建由农村党校引领的道德大讲堂、家长学校、妇女讲习所、法治教育大讲堂、新农民夜校五大平台，其中特色品牌活动婆媳对夸会升级为常态化道德文化讲堂，常态化开展好婆媳、好邻居评选、关爱老人等文明创建活动，全方位涵养乡村文明，夯实民生根基。在专题培训授课环节，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萧营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妇联主席金春梅现场授课指导。他结合多年深耕基层一线的丰富治理经验和萧营自村实践成果，系统介绍了本村美丽庭院精品打造、农村环境整治、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有效举措，重点分享乡村文明建设、厚植乡村文明底蕴的特色做法，同时针对基层治理难点，全面讲解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模式，为与会妇联干部精准履职、实干提效、创新破题提供了极具指导性的宝贵经验。本次培训观摩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基层妇联干部工作视野，更新了工作理念，明确了实践路径，为今后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县妇联将以此次观摩培训为契机，对标先进，笃行实干，学以致用，持续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效能，聚力推进美丽庭院提质、人居环境改善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县妇联主席曾春梅：
1: 县妇联将以此次观摩培训为契机，持续聚焦美丽庭院提质增效、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大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家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庭院美、家风正、邻里和，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为全县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0: 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6月全国科技大会之后，我国科技事业又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比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嫦娥6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攻关和产业发展

亮点纷呈。创新药物实现从模仿、跟进开发到首创的跨越，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95%等等。这些成就反映出我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令人鼓舞和自豪。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科技投入效能不高等问题。科技工作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也有一些卡点堵点，我们要高度重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5: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6: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5: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6: 快扶起来。
5: 可是一切都

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1: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
0: 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哎，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它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
1: 所以说。

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楼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且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叫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
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畔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敢。

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啊，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曌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曌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曌仪。这个武曌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曌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蓝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曌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

0: 哪个辽啊？凡你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辽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他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着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这两个多少钱？
2: 两个六块的，
3: 两个六块，
2: 一个三块。

情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0: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1: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0: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0: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0: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3: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

0: 邓准富项目已经开始审批，全力推进黄花岗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1: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2: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突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1: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3: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1: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4: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1: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5: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1: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6: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1: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7: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1: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8: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花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1: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9: 深化与黄花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花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1: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10: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花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11: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

0: 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世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与世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2: 与世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1: 浙江与世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与世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2: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1: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与世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与世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数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3: 当时与世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1: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与世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与世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4: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

0: 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1: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

0: 36.5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 55.13万架机柜。 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成域毫秒运算试点， 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 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 目前已兑付4批次， 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 廊坊数成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 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 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0: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 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3: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将工业用地标准地出纳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0: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3: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昨天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 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0: 第2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 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3: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山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跟随本台记者傅敏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4: 昔日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 小滦河、伊浚河、伊玛涂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 广袤临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临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

0: 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1: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0: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2: 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1: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2: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好的。
2: 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1: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2: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他们养得壮壮的。
1: 希望如此。
0: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2: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2: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1: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2: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1: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0: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100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0: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到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事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官、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火箭军近期开展宣讲活动，吸引优秀毕业生投身火箭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称，今后未经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0: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二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七点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5: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

我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啊，谢安那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啊、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巴涂的想知道点，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在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

0: 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
1: 能。
0: 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照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刘邦接着又说了，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被阴雨彻比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待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现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

0: 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2: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4: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5: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0: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忙碌了一天，我知道你可能刚刚回家，可能刚加完班瘫在沙发上，也可能刚刚把孩子哄睡。没关系，把白天的疲惫暂时放下，让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只做一件事，翻开一本书，安放一下自己。今天想和你聊的这本书是余华极具争议却又无比深刻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辨识度与影响力的作家，余华的文字向来以极简、冷峻、直击灵魂著称。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他写尽了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里的苦难、坚韧与温情，而《第七天》则是他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死亡为镜，照见活着本质的一次大胆创作。很多人说余华写《活着》把人写哭了，写《第七天》把人写得更复杂了，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看完之后心里翻涌着太多情绪，心酸、无奈、清醒、温暖，还有一种对生命与现实的重新审视。关于死亡，关于活着，关于公平，关于亲情，关于那些我们拼命想抓住却总在指尖溜走的东西。那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完整了解它的创作脉络、故事内核，跟着主人公杨飞走完他死后的第七天。在荒诞与真实、冰冷与温暖之间，重新理解生命的重量与人间的温度。书籍基本介绍：以死亡为舟，渡活着之人。第七天是余华沉寂七年之后推出的长篇力作。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

首次出版，全书约13万字，篇幅短小精悍，却承载着极重的现实重量与情感浓度。这部作品打破了余光以往专注书写历史与个体命运的模式，首次将超现实奇幻设定与极致现实题材融合，构造出一个既幽默荒诞又无比贴近当下的双重世界。小说采用死后七日游历的经典叙事结构，以主人公杨飞意外死亡后的七天灵魂漫游为主，串联起他的一生回忆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与传统生死题材不同，第七天没有渲染天堂地狱的宗教色彩，也没有刻意制造恐怖惊悚的氛围，而是以亡魂的平视视角重新观察人间，用死亡的冷静拆解活着的喧嚣，用灵魂的纯粹照应人性的复杂。它既是一部社会寓言，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底层困境、人性善恶浓缩其中，也是一部情感史诗，把父母、爱情、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写到极致，更是一部生命启示录，告诉读者，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从未认真活着才是最大的遗憾。创作背景，从现实新闻里长出的荒诞文学。第七天的诞生与余华的创作心境，时代背景深度绑定。2005年兄弟出版后，余华进入长达7年的创作空窗期，这7年里他没有推出长篇小说，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观察现实、阅读新闻、感受时代脉搏。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属于高速发展与剧烈转型的交叉点，经济腾飞，科技迭代，城市化加速。与此同时，强拆、医患矛盾、贫富分化、底层生存困境、网络舆论乱象、黑市交易、弃婴救助等社会议题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些真实发生甚至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事件，成为余华创作第七天的直接灵感。余华曾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第七天的素材很多都来自现实新闻，书中餐馆爆炸、暴力强拆、卖身黑市、医疗纠纷、殡仪馆等级分化等情节，都能在现实报道中找到原型。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刚出版时曾被部分读者评价为新闻串烧，但这恰恰是余华的创作野心。他不回避现实的残酷，不粉饰社会的裂痕，用文学的手法把碎片化的现实提炼成永恒的人性命题。他用亡魂视角作为缓冲，把尖锐的现实包裹在荒诞的叙事里，
既避免了直白的评判，又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主动思考活着的意义。正如余华所说，现实比小说更荒诞，我只是把那些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写进了书里。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让第七天成为一部赋予这个时代的文学备忘录。故事核心梗概，七天灵魂漫游，看清人间真相。第七天的故事从死亡开始，主人公杨飞，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年男人，在一家小餐馆的爆炸事故中意外丧生。他没有亲人在场，没有隆重葬礼，甚至连完整的遗体都没能保留。以一个无主亡魂的身份，在阴阳交界的世界开始了七天漫游。第一天，杨飞来到殡仪馆，亲眼目睹死亡面前的阶级壁垒。富人有专属贵宾区，真皮沙发，定制棺木，进口火化炉。穷人只能挤在塑料凳子上，用最简陋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连死亡都无法抹平的贫富差距，成为全书最尖锐的现实讽刺。第二天至第六天，杨飞在熟悉的城市里游荡，回忆自己的一生，遇见无数同样漂泊的亡魂，为爱情殉情的年轻情侣，被强拆逼死的普通百姓，在医疗黑市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一生善良却孤苦无依的老人，被遗弃又被温柔对待的婴儿，每个人都带着生前的遗憾、牵挂、痛苦与温暖，在幽冥世界里继续讲述人间故事。第七天，杨飞抵达书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死无葬身之地。这里不是地狱，而是所有没有墓地、无处安息的底层灵魂的归宿。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恨与歧视。树叶招手，石头微笑，河水问候，孤独的灵魂彼此依偎，获得永恒的平等与安宁。七天是创世的周期，也是死亡的轮回。余华用这七天写完了一个人的生死，也写完了一代人的活着。最打动我的精彩片段截取，铁轨上的父子，无血缘却胜血亲。在第七天所有情节里，最让我泪流不止、反复品读的是杨飞与养父杨金彪的父子情。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冲突，没有煽情的台词，却用最朴素的日常细节写出了世间最厚重、最无私的爱。我截取书中原文与感悟与你分享。我是在铁轨上被我父亲捡到的，那时候他21岁，是一名铁路寻道工。天还没有亮，他拿着信号灯走在铁轨上。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可杨金彪抱起这个弃婴的那一刻，就主动承起了父亲的责任。他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从此把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当成了生命的全部。余华的描写细腻到让人心疼，他上班的时候把我绑在背上，冲好奶瓶塞进胸口的衣服里，用自己的体温给牛奶保暖。他能分辨出我每一种哭声，饿了的哭，渴了的哭，要湿了的哭，想要抱抱的哭。一个20多岁的单身男人，没有任何育儿经验，就这样笨拙又认真的一点一点把自己活成了最称职的父亲。为了杨飞，杨金彪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一一拒绝，有姑娘愿意接纳他，却担心孩子受委屈，最终放手。书中最戳心的一段是，他曾经走到了民政局的门口，准备和一个姑娘结婚，可是他坐在路边，他突然哭了，他想起了家里的我，想起了我没有他会害怕，会孤单。然后他站起来，对姑娘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一句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从此，杨金彪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燃烧给了这个捡来的儿子。后来杨飞长大，找到了亲生父母，亲生父母身居官位，家境优渥，住着宽敞的大房子，所有人都觉得杨飞该留下。可在那个所谓的家里，他睡客厅，被排挤，没有温暖，没有归属感。最终，杨飞头也不回地离开豪宅，回到那个假小破旧却充满爱的小屋，回到养父身边。余华用最直白的对比告诉我们，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准，倾尽所有用一生守护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家人。杨飞成为亡魂后依然满心愧疚，我在他21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可他不知道，对杨金彪来说，养育杨飞的一生就是他最幸福最骄傲的一生。爱从来不是负担，而是心甘情愿的奔赴。这段父子情是第7天最温暖的底色，在全书充满现实冰冷与荒诞的叙事里，这份纯粹无私跨越生死的亲情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世界，也温暖了每一个在现实里疲惫的读者。书中经典金句，极简文字，道尽人生真谛。第七天，语言极简，却句句戳心。以下几句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

深切的悲哀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人生就是不断告别，不断前行。快乐会过去，痛苦会过去，不必沉溺喜悦，不必困于悲伤。珍惜当下，就是最好的活法。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离开的人，记忆停在原地，而我们带着他们的记忆继续走，他们就永远活着。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成年人的清醒，少听甜言蜜语，多看真心实意。真正的信任，从来不是言语，而是行动。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这是余华笔下最温柔的乌托邦，反衬出现实的冰冷，也道出所有人对平等与温暖的渴望。深度感悟，死亡不可怕，没好好活过才遗憾。很多人读余华，总觉得他写的是绝望。我这里富贵失去所有，第七天里死亡与苦难贯穿始终。但读懂之后才明白，余华写的从来不是绝望，而是绝望之下的任性，是黑暗里的微光。第七天写尽了死亡，却句句都在讲活着。杨飞死后最牵挂的不是房子、车子、存款，而是父亲是否原谅自己，前妻是否安好，爱过的人是否幸福。这让我们清醒，人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从不是名利物质，而是亲情、爱情、善意陪伴。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支撑我们走完一生的情感羁绊。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为升职焦虑，为赚钱奔波，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人。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无常。就像杨飞与养父一生相伴，却在死后才来得及诉说愧疚与思念。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从来没有好好的温暖的活过，从来没有认真爱过身边的人，从来没有珍惜过当下的每一天。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现实的荒诞与冰冷，也照出人性的温暖与善良。它提醒我们放下功利，放下焦虑，珍惜眼前人，做好当下事，用爱与温暖对抗世间所有坚硬。
写在最后，愿你温暖活着，不负此生。今晚我们一起读完了第七天，了解了他的创作背景、故事内核，也读懂了余黄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清醒。这本书或许沉重，或许现实，或许会让你心酸，但它最终带给我们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亲情的珍惜，对活着的感恩。生活从不完美，现实总有遗憾，但只要心中有爱，身边有人，认真热烈温暖地活着，就不负此生。今天也想和听众朋友们互动，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什么都可以停下，你会做什么？回家看看父母，见很久未见的朋友，还是完成搁置已久的梦想？欢迎留言分享。我想我会回家陪父母吃一顿饭，好好说说话。我们总说忙，却忘了最珍贵的人最需要陪伴。第七天让我明白，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想做的事现在就去做，想见的人立刻就去见。最后用书中最温柔的句子收尾，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拥有这样的温暖与平等，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所爱。愿我们经历世间百态，依然相信善良，坚守温暖。本期节目撰稿人石子谦，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武清。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醒来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十五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随着钥匙的转动，三角形石门被缓缓地移动，竟然又向外退了几十厘米。亚拉法师说，现在只差最后一把钥匙了。说着他看了看其余的三个人，希望又有谁突然说出一句我有钥匙，但是这次没有人回答了。四个人又都感到了失望。唐敏问道，法师，这里面有什么呀？亚拉法师说，不知道，但是这道门没有被开启过，而里面又很大，不是吗？
1: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被开启过呀？
0: 这些钥匙都是倒钩纹路，它们被设计成只能使用一次，一旦插入钥匙孔就不能够被取出来，所以才会留下了先前的五把钥匙，明白了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强巴少爷，你的钥匙是从哪儿拿到的呀？
2: 哦，这个说来话长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巨大的鼓门发出了声响。冯鑫教授说，
3: 鼓门快被打开了，躲起来吧。
0: 亚拉法师在三角形石门上似乎触碰到了什么，然后才跟随三个人躲在了暗处。

0: 古门最终竟开启了一条缝隙，索瑞斯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一进入内厅，他看见被斜靠在石棺上的棺盖，顿时明白有人进来了。他不动声色地直朝三角形石门走去，同时非常小心地观察着四周，心中暗自想着，
1: 怎么可能呢？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现在又躲到哪儿去了呢？
0: 来到石门前，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忘记了身边的危险。石门上

清清楚楚地插着六把钥匙，也就是说他将成为开启石门的第一人。索瑞斯无法自控地笑出了声音，

0: 索瑞斯拿出最后一把钥匙，在将钥匙插入孔洞前，他脑海里回想起那个人告诫的话。这些图腾和象形符号告诉我们，里面居住着最高贵的神灵，连国王也只能够成为他的陪寝。为了让这位大神愉快地在地宫中生活下去，他们为大神准备了丰富的食物，他们称之为达卡努诺神，我估计就是那些美洲硕鼠。你们想一想，以美洲硕鼠为食的生物，体型该是如何的巨大呢？当时自己提问道，
1: 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难道那种生物还会存活吗？
0: 那双忧郁的眼睛扫过自己，让自己惶恐不安，只能够低头擦汗，然后才听那人说，在我的祖国有这样的谚语，千年的灵蛇，万年的龟。所以如果说什么生物能生存1000年的话，灵蛇绝对在可以选择的范围。按我的估计，里面应该封存着一条已经绝迹的一种拥有硕大体型的蟒类，那位尊贵无比的大神，也就是所有玛雅人最崇拜的神库库尔坎神，一条长着羽毛的巨蟒。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没能收集够钥匙，说不定还是一件幸事。从上一层的祭口放下的摄影器材已经告诉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唯一可能存在的只能是那种可怕的生物。这道禁忌之门还是不要打开的好。索瑞斯在裤腿上擦干了手心的汗，下定了决心，将最后一把钥匙插入了那道禁忌之门中。他心想，或许对队伍里的其他人来说，这道禁忌之门只能带来危险而毫无利益，可是对于我而言，那种不知名的生物将会改变我的人生课题。此行穿越丛林，开启这道门，正是我的最终目的。不管小老鼠也好，游击队也好，谁也不能阻止我。随着钥匙的转动，索瑞斯觉得全身都在出汗，而暗中看着他的四个人也都捏了一把汗，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三角形的石门，到底门后面有什么呢？奇怪，索瑞斯转动钥匙后，石门并没有像亚拉法师转动钥匙后一样移动，而是没有任何动静。索瑞斯继续转动钥匙，钥匙纹丝不动。索瑞斯的表情就像一位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坐立不安地到处检查石门，却毫无发现。索瑞斯在内厅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突然他发现了那个小的洞口，大怒道，
1: 混蛋，破坏血池，坏我的好事。
0: 说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了洞口处。

0: 亚拉法师跳了出来，迅速无比地拨动了一处墙角的机关，那个洞口突然关闭，将索瑞斯和四个人隔离开来。亚拉法师开始重新拨弄三角形石门的旁边，不知道他动了什么地方，那道石门突然开始移动起来。亚拉法师松了口气说，好了，现在那个人暂时过不来了，根据你们的经历，他从大厅的那头跑到骨头门这头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1: 卓木强吧惊讶地说，法师，你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机关的？亚拉法师两眼闪烁着光芒，盯着巨大的石门，什么都不说。卓木强巴的注意力也很快被渐渐移开的三角形石门所吸引。索瑞斯躲在石像之后，他方才只是假装钻入通道，实际上飞快地躲在了一旁，心想，现在明暗形势逆转了，小白鼠就是小白鼠，那样的门我才不想什么都没看到就失去意识。仿佛打开了一个通风口，所有的烛火都朝着三角形石门的方向摆动。随着石门渐渐移开，四个人连同暗中的索瑞斯的心一起都掉在了嗓子眼上。石门脚下的尘土被吹开，整个大门被完全开启，四个门前的人也完全呆立，他们无比惊奇地打量着门里的东西，就算一头史前恐龙从门里窜出来，也不能够让他们如此的惊奇，因为门的里面竟然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亚裔人种。此时，门里的人也茫然不知所措地打量着门口的四个人。白立了半天，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1: Chinese。”
0: 卓木强巴等四个人如同看着史前的怪物，半晌才明白过来，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意思是我是中国人，顿时有眩晕的感觉，连索瑞斯都有了一头撞墙的想法。一道千年都未曾开启过的门，里面竟然是一个中国人，这就是他这些年来苦苦找寻的东西吗？索瑞斯真想找块豆腐一头撞死呀。可是门里的空间远比内厅更小，除了这个自称 Chinese 的人，什么都没有了。500平米的半球形空间被人工开凿了无数直径超过10米的洞，洞内漆黑一团，看样子就不像是拿来放东西的，倒和星空大厅的那些老鼠洞很是相似。卓木强巴仔细打量着门里的人，大概1米7的个头，年纪40左右，平头，一副不偏不倚的中正相貌，国字脸，浓眉方眼，宽鼻厚唇，一字须，看上去十分的忠厚，身上斜挎着一个帆布包，一身蓝缕的衣衫，一双泥脚，看上去像是一个农民。过了老半天，他才答话说：“
2: 我们也是中国人。”
0: 那个人一听，就像唐敏似的，一句话接不上来，双膝一软，扑倒在卓木强巴怀里，眼泪纵横，哽咽着说：“
1: 我以为我们再也出不去了。”
0: 那个人显得非常的虚弱，需要食物和水。没有食物，唐敏给他喝了些葡萄糖液体。四个人费了老半天劲儿才弄明白，那个人叫做王佑。

0: 哎，你等一等，你说什么？驴友团？我听说过你们啊。哎呦天哪，你是驴友团的成员？哎，那个肖恩你认识吗？
1: 啄木强吧想起来了。
0: 网友说，
2: 肖恩，那个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
0: 哦，哎呀，他真是太有绅士风度了，我都认为他不适合参加驴友团的，可是没想到啊，他经验丰富。您也遇到他们了，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2: 亚拉法师说，好了，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告诉我你是怎么掉到里面去的，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0: 网友尽量思忖着说，
3: 当时啊，我们下到第三层，我在一个洞口的边缘，突然有些头晕，好像是洞穴里的风，里面好像有股子吸力，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啊，等等，我记得李奇拉了我一下，好像我们是一起掉下来的，但是我醒过来怎么也找不到他，还有佐佐木和启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4: 就在这个时候，嗡的一声，一头硕鼠正在猛烈地撞击石门。王佑惊讶地看着门外说，
0: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房心教授说，
3: 看来那些家伙注意到我们了，必须赶紧找到上去的路，他们的速度惊人，要是两边都被他们堵住的话，我们真的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了。
1: 亚拉法师好似不甘心地在三角形石门后的大厅内检查了每一个洞口，然后失望地说，
2: 这最后一道门内竟然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1: 冯新教授说，
3: 从这里的构造来看，像一个祭祀的场所，这些玛雅人在里面喂养什么东西，可以从头顶投放食物，如果说养了动物，里面会留下很多残骸或者是别的东西才对，可是又没有。如果说森然硕鼠都是他们放养的，为什么要在这一层养这么多巨大的生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唐敏看着小小的洞穴说，
6: 可是刚才那个人也是走这儿出去的，要是我们出去遇到别的人怎么办呀？
2: 不会，他一旦发现洞口被堵上，就知道我们还没有走，一定会拼了命地追回来。走吧，我带你们去找上去的路。那些大厅的边壁很古怪，你们发觉没有？
1: 就这样，四个人又从小洞中爬了出去。索瑞斯从黑暗里走出来，看着三角形石门后那些巨大幽深的圆形通道，喃喃地说，
7: 不可能的，就算已经死去也会留下骨骼，我一定要找到玛雅人的库库尔坎神。
1: 他走入了黑暗的通道之中。

0: 四个人刚从洞穴里爬出来，就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有人大声吆喝着什么。那个人见他们好像听不懂，马上改用英文说：
1: 站着别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卓木强吧不免焦急起来，这一层到底有多少游击队员呢？他们转过身来，就看见端着机枪直喘气的维托，一个球一样的身体在烛光下一张一弛。
1: 是你？你是那个中国人卓木强？
0: 卓木强没有见过维托，被他叫出了名字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维托冷笑着用枪指了指说：
1: 少废话，把包打开。
0: 看见卓木强吧和唐敏背着巨大的背包，他认定里面装了不少好东西。卓木强吧心思一动，准备趁开包的时候利用背包将这个游击队员制服。谁知道心思刚动，维托就像看穿了他似的，马上抬起枪朝天扫了一梭子子弹。唐敏和王佑都叫了起来，其余三个人也是反射性的一缩头。
1: 你还有你，把包扔在地上，所有人都给我退后，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
0: 他连王佑背上那个瘪瘪的小登山包也不放过。卓木强吧没想到这个胖子如此机灵，在维托的枪口下，三个人不情愿地把包放在地上，然后后退十几步，直到贴着血池站立。维托一面紧盯着

0: 他们，一面小心地打开啄木墙把背着的包翻动了几下，看着里面的空气监测仪、水温监测仪、安全绳、探照灯等物品，勃然大怒，
1: 他娘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他凶恶地打开了唐敏背着的背包，结果更为失望，大声问道，
1: 我看着你们几个从这个洞口爬出来的，你们是从里面爬出来的，为什么没有东西？你们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拿？
0: 从委托的表情，五个人都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王佑讥讽道，
2: 里面有东西我们能不拿吗？里面的墓室早被人盗过了，现在里面除了一具棺材什么都没有。
0: 啄木强吧想制止王佑，不让他激怒手握武器的游击队员，可是王佑说的又突然又迅速。果然委托变了脸色，先是喃喃地说，
1: 里面什么都没有，被盗光了，他骗我，他竟然敢骗我。
0: 然后就黑着脸，最后在王佑的登山包上捶了几下，那瘪瘪的登山包都不用打开，一摸就知道里面没什么东西。他摸出一把猎刀，在王佑的背包上乱扎了一通，顿时发狂地说，
1: 啊娘的，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光了你们。
0: 端起机枪在怒吼之中胡乱地扫射，五个人慌忙逃窜，啄木强吧本能地抓住什么东西就朝委托扔了过去，却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被扔弃不用的头颅，正是委托亲自下手切割下来的。委托的心神一阵慌乱，枪掉在了地上，正准备重新拾起枪来，亚拉法师不给他机会，踢过一根人骨，跟着自己也飞身赶到，将委托的身体踢得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委托滚了几圈，爬到了另一旁躲了起来。大厅面积大，一时要搜寻他还真不容易。啄木强吧拎起背包说，
3: 我们走吧，先离开这儿，我们没有他要的东西。
0: 接着又大声说，
2: 哎，我们没有你要的东西，别再找我们麻烦，我们只想离开这里。
0: 回过头来，方心教授正在教育王佑，
4: 王佑啊，你不该那样对他说话的，下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说话，由我们来解决。
3: OK，
0: 王佑嘶哑着说，
4: 啊，知道了。
0: 亚拉法师说，
4: 走吧，我也是刚刚想起来，带你们看看这些边壁的柱子有什么不同。
0: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十六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直到五个人离开，梅托才从黑暗中出来。他不顾一切，双腿齐蹬，使劲的要钻入亚拉法师打开的那个洞穴。五个人在亚拉法师的带领下来到墙角，这里全是模拟人体肋骨形成的向上微微弯曲的石柱。法师触摸着石柱说，这里有凹槽，发现没有，每根石柱的两面都有凹槽。啄木强吧摸着那些凹槽说，
1: 那么上师，这又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呀？
0: 房心教授说，
2: 啊，我明白了，
0: 知道以前的木床是怎么嫁接的吗？两块木板中间打上凹槽，然后枕头的两头也形成器形卡在凹槽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一米长的物体，一根一根的卡到凹槽上，这就是一道悬梯啊。
1: 可是在哪儿去找那些一米左右的物体啊？而且这些石柱间都可以嵌入，那到底哪儿才是上去的出口啊？
0: 不，不是这样的，这些凹槽里有卡子，可以按下去，它们自己就会弹出来。这是一种嵌浮石的工艺，就像将一个皮球扔

0: 进水里，不管向下压多深，它都会自己浮上来。这种浮式技巧用来形成一种可以单向移动的机簧。让我想一想，该怎么向你们解释呢？对了，以前的机械表上面有一种卡尺的结构，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啊？除了唐敏，其余三个人都表示知道。亚拉法师说，这些浮石卡尺和机械表里的卡尺是一个工作原理，就好像手铐上的那种齿轮可以卡进去却不能够反向的拉出来，这样就能够保证卡在上面的旋梯保持同一运行的方向。换句话说，这一层大厅向上的旋梯是会自己移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己会移动，啄木墙吧怎么也想不通。亚拉法师解释着，这些浮石卡尺就像是铁轨，而旋梯呢就像铁轨上的火车，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这样说你明白了吗？上师，那么动力呢？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1: 有啊，从顶层冲刷而下的水，直接落差高达几百米，它们可以提供足够的动能，而且永不枯竭。
0: 不可思议，这真是古人拥有的智慧啊。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该在哪里去找可能会出现旋梯的出口啊？
1: 你们注意墙角，要出现旋梯，墙角一定要有缝隙才可以，而且缝隙应该足够宽。通常这样的旋梯是与时间保持同步的，我想我们继续向南走会有所发现的。
0: 没走多远，就在距离血池以南第三间大厅，他们就发现了旋梯。旋梯全是用一根根骨骼横向卡在石柱之间，果然如亚拉法师所说，旋梯以一种肉眼不易察觉的速度缓慢地向上移动着。当五个人到达的时候，旋梯的底部已经有部分露出了空白。啄木墙吧一看就明白了，亚拉法师说了半天，原来原理是和传送带是一样的，只不过由横向传送转为了直立。亚拉法师抓住旋梯扭头说，
1: 一旦有人抓住旋梯，就会因为人的重力而使整个机关停止运作，而等人爬上去以后，旋梯又将继续缓缓地移动，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啊。
0: 说着他带头攀上了旋梯，方心教授怕亚拉法师掉下来赶紧接着上去，唐敏在中间，王佑跟在后面，啄木墙吧最后一个爬上了旋梯。爬至二三十米高度的时候，王佑被扎破的背包里一个圆圆的东西滚了出来，啄木墙吧眼疾手快，一只手抓住旋梯，一只手接住了那个东西，拿在手里一看，原来是一方小铜镜，看上去还颇为光鲜。啄木墙吧说，
2: 哎，你东西掉了。
0: 王佑扭头一看，接过啄木墙吧递来的小铜镜，很随意地放入了衣袋里，沙哑着说，
2: 好，谢谢啊。
0: 啄木墙吧恍惚中看到那铜镜背面好像刻着藏文，他问道，
2: 哪儿弄的呀？
3: 哦，在波哥达的一个小玩意儿市场买的，因为当时已经出发了，我就放在背包里了。
0: 啄木墙吧没有再问，他知道这样的铜镜如今出土很多，不仅中国有，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有出土，市场价值并不高，不过这方铜镜保存的较新，估计是后人仿造的。四个人登上第四层的地宫，此后的行程竟然出奇的顺利，皮埃里的笔迹渐趋完善，而机关和地宫的面积也在减小，三层以上王佑更是轻车熟路，带头在先。据他所说，一二层地宫则已经完全没有了机关，很容易就能够上到地面。一路上，方心教授和亚拉法师问了王佑许多问题，王佑发音不畅，但是为了打消这一行人的疑虑，他一一作答，将他此次原始丛林之行的始末谈了个梗

王佑本人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一直很喜欢探险，最初是在网络上发帖聚集的。他们常去一个专业的旅游网站，这次行程是由一个叫启特的中国人发动的，而且目的地是穿越最后一片南美洲最绝对的原始丛林。在网络上报名，签订合同和遗嘱，一切都按照正规自费探险队的规矩办理。然后大家约定时间，世界各国的驴友在波格达集合。他和启特两个人是中国人，李奇是新加坡的华裔，佐佐木是日本人，因此他们四人乘坐同一艘小木舟与游击队遭遇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激怒了游击队，结果慌乱逃命之中，他们这一船人与大部队走散了，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类似啄木墙一样的历险，最终来到了这处遗迹。他们是从金字塔的顶端的神庙入口进入金字塔内的，前面两层都没有机关，结果第三层突然遭遇机关，他们也是手忙脚乱，正打算退出金字塔，自己却因为好奇而跌入了第三层的洞口，然后就不省人事了。当自己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独个在漆黑的洞穴中，他一直在洞穴里寻找出路，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石缝里发现了光亮，却怎么也打不开石门。最初还抱着一丝的希望，他的同伴会找到他，结果整整一天一夜，食物和水都被消耗光了，他的嗓子也喊哑了，始终没有人回应。他以为自己要死在地洞里，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后来又被巨大的响声所惊醒，结果就看到了啄木墙吧等四个人。按照王佑的说法，他比方新教授他们还要早到一天。借着这个机会，方新教授和啄木墙吧他们也各自诉说了各自的经历。在金字塔下面，每一刻都在慌乱中逃命，竟然一直没有机会来诉说这次行程。方新教授和唐敏两个人是在洪水中与亚拉法师和艾利克分散的，此后方新教授在巨石阵附近留下了标记，结果刚在做标记的时候就被食人族发现了，经历了一场丛林大逃亡，直到食人族被一组游击队吸引过去，方新教授和唐敏才逃脱了追捕，在丛林游历了两天，昏头昏脑的就来到了白城。他们也被这一奇迹所吸引，随后在白城一处平屋内歇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遇到了啄木墙吧和游击队。谈话间，他们在第三层竟然在游击队员残缺不全的尸骨中先后发现了启特和佐佐木的尸体，皆被野兽咬得稀烂，连头和手都不全了。王佑忍着伤痛将他们的遗物收拾进自己的背包，打算以后交给他们的亲人。四个人继续向上攀登，同时每个人都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因为就算走出这金字塔又如何呢？在茫茫丛林中又该何去何从？啄木墙吧忍不住大骂吕静南，说如此危险的经历真该让他亲自来体会体会。方新教授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忍住了。

0: 左瑞斯心灰到了极点，感觉全身乏力，好像虚脱了一般。所有的洞穴他都走过了，什么都没有。活体、尸骨或者动物被吃后的残骸、排泄物，洞穴里什么都没有。他大骂自己是笨蛋，明知道那个人说的话不能全信，可自己为什么还是忍不住信了呢？辛辛苦苦搞到钥匙，差点就死在食人族的枪下，结果一点意义都没有，白忙了一场。他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来到内厅，就看见韦托那肥胖的身躯正趴在石棺的盖板上，就像一条肥硕的菜青虫，拼命地想爬上一片树叶，而那片树叶却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看上去十分滑稽。韦托扭过头来看见了索瑞斯，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1: 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为什么还要骗我？为什么还要骗我？
0: 索瑞斯完全可以推脱，但心情极度恶劣的他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
1: 不错，我就是骗你又怎么样？你自己蠢，那能怪谁来着？也不看看你那副猪头猪脑的样子。好啊！
0: 韦托从石板上滚了下来，看了看只开了一道缝的古门和那个不大的地洞，端着枪狠狠地说，
1: 在这儿你没法叫出那些动物吧，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0: 他准备先打残索瑞斯的四肢，然后慢慢地折磨他，好让自己出一出被屠杀手下的恶气。可谁知道枪声刚一响，索瑞斯就地一滚，不知道从哪儿抽出了一条软鞭，枪隔三丈横空一甩，顿时缠住了维托的枪，一拉一扯将枪远远地扔了出去，跟着一边接着一边狠狠地抽打在维托那肥胖的身躯上，打得维托连声哀嚎。最后索瑞斯的软鞭缠着维托的脖子将他拽了过来，以重手法将他敲晕，扔进了三角形的石门中，冷冷地说，
1: 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激怒我的，就算没有动物，你这个死胖子我也不放在眼里，让你成为这阿克地宫遗骸的一部分吧。
0: 索瑞斯拨动着石门上的机关，将三角形石门重重地推了回去。这道门上的机关已经无法使用了，门一关上就再也无法被打开。看着缓缓关闭的石门，索瑞斯露出了冷酷的笑意。
1: 三层好像个地方，被人为的破坏了。还有别的什么人想进来吗？我得去那儿看看。
0: 索瑞斯垂头丧气地想着，一点干劲儿也提不起来。这时候，传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一个什么东西软绵绵地掉在了地上。索瑞斯看着三角形的石门，那东西就是从三角形的顶尖掉下来的，如果没有人开启石门，那个东西不会被移动，如果没有人关闭石门，那个东西也不会掉下来，竟然被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地方。索瑞斯将那个东西拾起来，弹去了上面的灰尘，那是经过特殊炮制的一张兽皮，显得坚韧无比。索瑞斯仔细地看着这张兽皮，这上面画着的地方，好像中国呀。

0: 又走了许久，在皮埃里笔记的指引下，五个人在二层一个封闭的空间躲开了回巢的蝙蝠大军，继续向上。终于他们看到了通往光明的大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一丝的喜悦。方心教授问王佑说，
1: 出去之后你打算怎么办？跟着我们一起，还是？
2: 当然跟你们一起啊。
0: 王佑不加思索地回答，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地方一个人就意味着死亡。方心教授说，
1: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连我们也对走出这片丛林没有丝毫的把握，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大家死在一起。
0: 方心教授所说的正是每个人心里所想的，大家都是从丛林中遇难而颠沛流离过来的，没有食物和方向，大家都知道这片原始丛林

您是什么地方，要走出去，除非出现奇迹，这也是所有人都高兴不起来的原因。我知道，我们旅游团每次组团出行前都要签署免责声明和写下遗嘱，我们有心理准备的。不管怎么样，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我们都挺过来了，不会再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求生的脚步。这句话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方心教授深吸了一口气说，既然你都能这样想，那么我们走吧。于是挺胸迈向那道光明之门，阳光再一次沐浴大地，空气依然无比清新。当五个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骄傲地看着初升的朝阳。白城就在他们的脚下，大地也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终于从地宫中走了出来，从地狱的最底层走了出来，从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中走了出来。不管再次面临怎样的考验，再次经历怎样的危难，他们都将坦然接受。地狱曾这样告诉他们，生命永不低头。而当他们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时，奇迹真的出现了。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正对金字塔的巨型广场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三架直升机，寂寞而安详地等待着，好像在隆重地欢迎他们归来。直升机，方心教授突然无法自控，只说了三个字，眼泪已从那饱经沧桑的面颊滑落。唐敏的鼻尖一酸，泪珠顿时断线似的滴落下来。亚拉法师的眼睛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王佑在哭泣，卓木强在哽咽。那一刻，他们让泪水肆意的冲刷，好想回归孩提时代而放声大哭一场。他们不是不勇敢，并非不够坚强，而是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达，除了眼泪，没有什么更能够舒缓他们此刻的心情。

0: 而在第三层地宫的一角，这里被人工开凿了一个大洞，应该说是人工爆破留下的痕迹。墨金铁青着脸在洞口踱来踱去，身后是已架设好的巨型输油管道和几辆电瓶车，施工方的一些技术工程人员也在那里忙碌着。当马索兴冲冲地赶来向老板汇报事情已经办妥的时候，却遭到老板的迎头痛骂：你这个白痴，花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天的时间，连一点内幕都没有摸到，你哪怕打听到一丁点消息，我也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来过的那个地方，这里还有什么参观的必要性吗？你看看这里啊，还有这里，我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我经常跟你说起过这些地方，你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嗯，你的脑袋是怎么长出来的？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愚蠢！马索战战兢兢，不敢顶嘴。没想到这个地方就是老板常说的所去过的最危险的玛雅金字塔。好不容易才获得通行的资格，原来做的都是无用功。巴拉巴拉，里面的工程人员叫喊起来，在金字塔内部发现有人，几名全副武装的保安当先冲了进去，里面也有冷冷的声音传出来，同样是西班牙语问道：
1: 外面的是什么人？革命圣战组织吗？
0: 墨金告诉指挥人员道：
1: 不用担心，自己人。
0: 于是向里面高声喊道：
1: 索瑞斯。
0: 于是一个让人不敢直视其面貌的人从金字塔里走了出来，正是索瑞斯。墨金给了他一个拥抱，问道：
1: 你不是跟踪他们去了吗？怎么会在这里？他们也是刚从这里走出去。

0: 索瑞斯看了一眼周围说，指挥官道，
1: 哎，你不能离开这儿，得接受我们的检查。
2: 哦，那么好吧。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7: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易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上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棋下完了。

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

0: 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赵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2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阻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

0: 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虚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
1: 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维，说公子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2: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2: 对呀。
1: 啊，公子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
1: 他说是他抓住的。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1: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
1: 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
0: 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上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执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
1: 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
0: 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

0: 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条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骥伏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说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

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子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仆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那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就问呐、啊，说您为什么

0: 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你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

0: 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1: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
0: 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你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

0: 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你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切都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

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0: 我看见他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示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0: 说你想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裸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 可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说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12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 可是子贡一听，哎呦，原先在这儿。

0: 我得去看看他呀。
1: 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
0: 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
1: 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 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时尚的美容。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2017人参与投票，其中22.4%的人表示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个性化或者性能上的改装。有的是加装倒车雷达、底盘装甲，有的则是改装氙气大灯、汽车音响。在三包规定实施后，改装的车是不是也会享受三包待遇呢？10月1号实施的汽车三包特别规定，消费者自行改装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比如给车加装了导航，随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发动机问题和加装导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汽车就可以享受三包。如果加装导航造成了电路损害，这时就不能享受三包了。魏俊强，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如果车主呢想给这车辆来进行改装，或者我们叫车辆升级，然后建议你最好找有资质的这个

0: 企业来进行改装，看看它的使用说明当中，然后它的改装是有什么要求的。
1: 改装前还要签订改装合同，明确改装后的三包责任。您在维修车辆的时候要过维修记录单吗？面对这个问题，车主们会怎么回答呢？
2: 是，好像有过这么一两次吧，好像挺少的。
3: 是以前去的那些小的那种店，他没有。你看多少钱了？很有可能会，比如说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那有可能也就过去了。
4: 车修好了，其单据的问题呢，就是有可有可无。
1: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很多消费者对维修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不主动索要，索要不成又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就会很被动，常常吃一些哑巴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供，在汽车质量纠纷中，因为维修记录单缺失造成纠纷难以解决的案件占到五成。因此，您在修理车辆时一定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以免与三包无缘。
0: 在维修记录单上，它包括了它的维修时间、维修的项目内容和维修更换的配件，包括配件的零件号。掌握这个维修单，一定要把握它的配件使用是不是质量能满足要求。
5: 在给汽车做维修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而且要保管好。那这将是享受汽车三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凭证。当然呢，你也要遵守三包规定当中的一些细则哈，不然这三包呢，恐怕也和你无缘了。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大片哈，这是开斗气儿车呢。说来也惭愧，作为一个司机，有的时候万一被人抢到了，我也觉得特别的来气儿。但是呢，咱们都知道，这要是开了斗气儿车啊，不仅是影响了交通秩序，而且对车、对人、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斗气儿车吧。
1: 有的人属于冲动型气质，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会导致他冲动情绪的发生，而当这种情绪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斗气车也就随之发生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一辆宝马车和一辆本田车并排疾驰而来，随后宝马车一下子跌到了本田车的前面，两车相撞，并且冲出隔离带，将骑车途经此地的一对母女撞飞，本田车当场侧翻。经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的原因竟然是两个司机开斗气车造成的。
2: 啊，如果别人真的就是无意中别了你一下，你把对他的这种攻击的情绪和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力差的语言，你就假装他是实习，你就假装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连车都不太会开还敢上路，这样你可能就会原谅他。如果他是刻意别你一下，那你就想，这种人内心很冲动，容易做出很激越的事情来，我千万别招惹他，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斗气车。
1: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开车，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案例。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闹市的路口，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宝马车驶进后，奔驰突然倒车撞向宝马，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离谱，两辆轿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猛撞对方，两辆车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在较量了30分钟后，宝马车司机跳下车就跑，奔驰车司机随后下车就追。经过交警部门勘查，两辆轿车都已经严重的损毁，事故原因同样也是开斗气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斗气的双方竟然是父子俩，奔驰车司机为宝马车司机的父亲，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矛盾，最终导致荒唐一幕的发生。
2: 我们如果内心情绪愤怒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就最好不要开车，尤其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容易引发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时候，那把情绪摘干净以后再上路。其次呢，就是在你行驶的过程中，你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甚至可以听一段相声，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0: 城市在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这车可不会变得更少，而只能变得更多。但是有件事儿咱不能忘了，这路要是咱自己家里的，你想怎么开车都没人管您。可是呢，公路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需要站在规则里边了。而且只有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那我们的路才会变得更通，气儿自然也就变得更顺了。你说是不是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4: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马路上这样危险的情况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这是一个专业的测试场，我同事之前已经在这排停着的车辆当中的某一处啊，放了一个1米3高的儿童塑料模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两辆车的这个空档当中。待会儿呢，我开着这辆车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前开过去。我在见到这个塑料模型的第一时间就会急踩刹车。试验的目的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在到达那个塑料模型的所在位置之前，我的车就停下来。来，马上试验一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测试中，小朋友的身高是1米3，这是我国10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其实我刚刚还一直留着小心，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距离就已经超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以30公里这样的速度如果走过来的话，假使这个孩子当时也从车里真的跑了出去的话，那么肯定就要撞上了。30公里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话，太危险了。
1: 这次在主持人紧急刹车的同时，让模特同时向着车道移动。为了让模特移动速度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我们选取了10名10岁的儿童，测出他们的平均步行速度是1.73米每秒。刹车第一时间，车头离模特所在位置的纵向距离是5.5米，模特距离车辆最右侧延长线的横向距离是2米，距离车辆最左侧的横向距离是4米。车辆从刹车到达模特所在位置用了1.25秒，模特向外移动了2.16米，正好在2到4米之间，碰撞也就发生了。
2: 我们驾驶员在观察到情况踩刹车的时候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和距离，这个反应时间世界上最快的人是0.6秒，按30公里车速算，这个时候车已经惯性的向前行进了4米多，车完全停下来要7-8米的距离。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驾驶员应该把车速放得更慢一些。
0: 好比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如果我站在两车之间更加靠近行车道这一侧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应该是更加容易发现我的。但是相反，如果我站得远离车道，这个时候对司机来说他就看不到我了。如果这时候突然间冲了出来，那两个人发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相当的危险了。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当然也有其他的行人，咱们在两车之间要通过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站住，然后你伸出手来示意一下司机，哦，这里有行人了。这个时候呢，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过马路，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即便只有1/1小概率的危险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有一个100%的安全意识，你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您开车一路前行，手机突然响了，怎么办呢？您是置之不理呢，还是拿起来接通呢？就在您接听电话的这一瞬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接打电话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位司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谁知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就要和前方的货车追尾了。尽管极力猛打方向盘踩刹车，但是仍然躲闪不及，狠狠地撞了上去。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司机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

0: 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1: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0: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2: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0: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3: 喂。
0: 她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10次测试下来，时间最短竟然是1.6秒，不愧是老司机呀！马上就该我上场了，我要争取突破2秒大关。不过啊，我还真没这么试过呢。
2: 喂，
0: 刚刚教练告诉我啊，我最好的成绩是1.9秒。不过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是陈先生，他只用了1.6秒。那我们就以这个最好的成绩来算吧。
2: 假设我们的车行驶过程当中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1.6秒就会驶出13米的距离，而速度变成每小时60公里时会开出去26米。但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速可能就会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0: 汽车就会开出去57米。
1: 短短的1-2秒的时间，即使眼睛看着前方，那也会分神。这时候呢，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找手机和接听电话上了。
0: 而这几十米的距离呢，是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路况的情况之下开出来的。那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有车并线进来，或者是前面的车减速了，甚至急刹车，就很有可能出现前面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的情景了。
4: 接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对这些细小的电话就可能分辨不清，一旦危险情况到眼前了，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九死一生。在行车当中接打电话，它的危险性比酒后高出5倍。
0: 看完了今天的实验，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反正我自己呀，以后是不敢边开车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了。如果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不妨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讲电话。毕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嘛，你说对吗？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9号，温州龙桥路和东龙路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滚滚车流中，一辆轿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突然打开，一个孩子掉了下来。随后，一名男子连滚带爬地从车上跑下来，抱起孩子，所幸孩子只是受了轻伤。儿童坠车的事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车开得好好的，门也是关着的，孩子怎么就突然从车上掉下来了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谈一谈这救命的汽车门锁。
2: 您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使用儿童安全锁吗？
3: 安全锁、安全带，这个不知道，我这车可能没有儿童安全锁。
4: 这个不清楚。
5: 他小时候用过，大了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他注意到了就不再用了。
6: 知道啊，有啊，有儿童安全锁。
7: 我是不知道安全那个儿童锁在哪，不太清楚。
8: 我的车我这边都按一下那个安全锁，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
9: 车子就前面一摁，后边就自动锁死了。
1: 我们随机采访了100个人，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车上装有儿童安全锁。中控锁和儿童安全锁都是我们车上重要的安全锁。您看我坐的这辆车里面呢，中控锁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要锁上它，四个车门同时上锁，无法打开，我们再按一下也就解锁了。如果车上乘坐的是成年人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孩子在车上，那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0: 刚才的情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孩子都已经下车了，可是家长呢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中控锁看似安全，实际上在他解锁的那一瞬间，孩子啊可能就处在危险当中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障孩子的乘车安全呢？我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车左边的车门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而其他的车门呢却可以开关自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啊，我们打开它左边的车门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开按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1: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咱们还是先找到儿童安全锁。如果有一天小朋友坐您的车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把它要锁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跟您聊一聊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影响睡眠的因素。
0: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生病吃药，但有的时候吃完药会明显感觉睡眠变差了。那么药物对睡眠有影响吗？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约27%的人患有失眠症。除了紧张的生活压力和不良的睡眠环境以外，很多药物也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2: 影响睡眠的因素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药物它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睡眠，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物、平喘类的药物，还有激素类的药物，都对睡眠有影响。
0: 要想避免药物性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在使用药物前，先认清这种药物在服用之后会不会引发失眠。如果您在服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失眠、做噩梦等睡眠异常的问题，应及时咨询医生。对于一些必须要用的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替换药物或者调整药量，比如从小剂量开始服用。而无法替换的，可以尽量回避在夜间或者睡前服用，最好选择在早上服用，可以有效避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平时人们都说喝点小酒睡个安稳觉，那么喝酒能够促进睡眠吗？
2: 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少量饮酒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兴奋，这时候会干扰睡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大量摄酒以后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会麻痹人的神经，这样的话对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来改善睡眠。
0: 很多人认为睡觉只要舒服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睡姿。据统计，一般人每晚会转换睡姿大约20次，其中60%的人习惯仰睡，35%习惯侧睡，而5%习惯俯睡。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睡眠姿势对我们的健康最有利呢？
2: 一个好的睡姿呢，应该是选择右侧卧位，肢体微微的弯曲，放松状态，有利于呢，心脏。

0: 把血液供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建议呢俯卧位睡觉，而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来说，尽量不要选择仰卧位睡觉，因为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体后坠，会导致气道阻塞，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1: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年轻人曾经将闹钟评为最令人厌恶的人类发明之一，无论是学生族还是上班族，每天早晨被闹钟吵醒，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爬起来，实在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儿。再加上最近网络上热传的闹铃影响健康，这更是让不少的青年朋友是忧心忡忡。闹铃真的会影响健康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闹钟与睡眠的问题。
2: 对于晚睡早起的学生、上班族来说，很多人都对闹钟形成了依赖，影响睡眠质量吗？我们赶快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吧。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3: 人的睡眠是有周期的，每晚上的话大概要经过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呢都是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交替形成的。如果我们每晚上能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这个时候被闹钟闹醒，我们的睡眠正好处于浅睡眠的时候呢，不会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对一些晚睡眠习惯的人来说，他的睡眠时相呢后延了，深睡眠也会往后推迟。那这时候如果被闹钟闹醒呢，他正好处在一个深睡眠阶段，就可能在醒的时候出现头脑发昏啊、心跳加快、呼吸加快一系列的植物神经紊乱的症状。长此以往呢，还可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啊，甚至更严重的疾病。
2: 很多人刻意把闹钟定得很早，被叫醒后再抓紧时间睡个回笼觉，但相关数据显示，闹钟响过几次后才起床的人，醒来后反而更不清醒。
3: 如果是自然醒来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可以睡一个回笼觉，但是刻意的把闹钟提前然后再补个回笼觉，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的睡眠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如果闹钟提前设置，那么这样的话就打断我们的睡眠连续性，即使我们再补一个回笼觉，也不会完成我们正常的一个睡眠周期。
2: 听了专家的解读，看来闹钟肯定会对我们完成高质量的睡眠产生危害。可是对于很多忙碌的学生和上班族朋友来说，离开闹钟又是万万不行的。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能让我们远离闹钟对睡眠的危害，又能够按时起床不迟到呢？
3: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调整我们的生物钟，尽量的早睡，获得相对充足的睡眠，使自己在清晨被唤醒的时候呢还是处于一种浅睡眠状态。
2: 但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做到这一点可能会有些困难，不妨调整一下闹钟的闹铃方式，设置轻音乐等较为愉悦舒缓的声音作为闹铃，同时将闹铃的响铃方式设为渐强，让人体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1: 看来啊，这闹钟真的是让人既爱又恨的发明。过分的依赖的确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尽量的早睡早起，来获得相对充足的睡眠。假如您真的是离不开闹钟了，不妨将您的闹铃调整为不闹的轻音乐，并且将响铃的方式呢设置为渐强的模式，把闹铃声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行车走马三分险哈，我们今天呢还要说说有关于交通的安全。很多人在短途的出差或者是旅行当中呢，还是会选择乘坐长途客车的。但是长途客车在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舒适的同时呢，它有一些安全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
2: 在长途客车上，常常能见到许多人都把行李放置在头上的行李架上。如果遇到颠簸或者是急刹车时，头上的行李有可能滚落下来，对乘客造成伤害。那么，坐长途客车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放置行李呢？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3: 一个呢，就是放的时候一定要往里边放，就上面那个货架呀，一定要往里边放，特别是一些个有棱有角硬的东西，你一定要放到最里头。如果这个长途车颠簸的时候，很容易掉下来砸着别人，这种案件呢，时有发生，这属于意外伤害。第二个呢，出去的时候，如果你要带包的话，那么一定这个包上有你自己的标识，比如说这个包我会用一个红丝带捆一下，或者这个包上边我捆一个什么颜色的手绢，那么这些呢都是达到我下车的时候啊，很容易识别我自己的行李。第三呢就是叫数件，就说呢我上车的时候带的是五件，我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数好五件再下车。中老年人上车呢，自己旅行的时候，这件儿是越少越好。我们说一件儿正好，两件儿还行，不要超过三件行李，因为你动作迟缓，你下车的时候你是拿不了三件行李的。
2: 有些人在客车行驶时，若遇到天气晴好或者风光秀丽的时候，会忍不住探出车窗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甚至伸出手去。殊不知，这种并不起眼的动作却严重威胁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3: 我们出去伸手或者伸头，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种案例啊举不胜举。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乘车的时候不要伸手出去，更不要伸头，这个习惯呢，一个我们要养成，再有一个我们要跟孩子好好的说，从小就要教育他们有这种安全意识。
2: 长途汽车一般路程遥远，有些抽烟的朋友憋不住烟瘾犯了，又不能让司机随意停车，于是就在车上抽起烟来。这样不仅危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还会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3: 在这个长途客车的时候，吸烟还容易引起火灾，因为它有大量的汽油。所以呢，我们在乘长途客车的时候也最好不要吸烟。
1: 在我们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呢，把随身携带的行李啊尽量的往这行李架的里面去放，同时最好做一个标记啊，下车的时候呢也记得要数清楚自己行李的数量，不要落下了什么。乘车的时候啊，头和手伸到车厢外面去，这样都非常非常的危险，不可取。而乘车时候吸烟的话呢，不仅有可能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会有引发火灾的危险，一定要避免这样的行为。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红灯停，绿灯行，这六个字可是我们从小小的年纪就挂在嘴上，应该牢记在心才对。但是呢，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可是不看红绿灯的，人在车流当中穿梭其实非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安全过马路。
2: 很多人虽然知道闯红灯危险，但有些人也总心存侥幸，总觉得交通事故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管是不是红灯，只要看见两边

0: 没车，就想趁机快速跑到马路对面。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1: 很多机动车的事故都是由行人过马路所造成的，那么我们从小要教育孩子们啊，认识这个交通信号灯，那么叫什么呢？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灯不抢行，先左后右看一看，一定要走斑马线。我们要坚守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制度，那么也许旁边就有孩子看着你，你要给孩子呢去做一个很好的表率。就说呢，实际上呢，我们像不遵守交通规则说不，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0: 现在的朋友工作繁忙，生怕漏接每一个重要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来了，即使在过马路也要接听电话。但这边过马路边打手机的行为，往往为我们的人身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1: 实际上呢，过马路打手机或者是走路打手机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么过马路打手机呢，它容易分散你的注意力，对吧？再有一个，除了打手机以外，还有听那个 MP3 是吧，那么这些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呢，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上班下班不打手机，乘交通工具不打手机。这个习惯养好了，一个是避免交通事故，还有一个也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0: 相信你一定看到过，有些人为了图一时的省事儿，不远处就是人行横道，却选择强行翻越隔离带栏杆的方式过马路。
1: 翻栏杆的安全隐患呢，非常之大。有一次我是晚上打的，就看到一个女孩过马路的时候，因为她认为是半夜了，不可能有这个车过了，结果她就横穿那个高速公路中间的那个封闭带，结果呢就是惨遭不幸。而且这些个人呢，是身手矫健的年轻人，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我肯定能蹦过去，无所谓。结果一蹦过去呢，由于计算不准，就带来了生命的危险，血的代价。
0: 如果路口没有人行横道，一般都会设有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您可以选择这两种方式过马路。
2: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啊，过马路的时候咱还真是要为生命安全着想，等到绿灯亮了再快速的通过。过马路的时候接打手机啊，听音乐啊，其实也很容易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一旦有危险的时候呢，来不及应对，尽量避免吧。还有翻越栏杆是最危险的一种过马路的行为了，在这个路口呢，一般会设有斑马线、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我们可一定不要图一时的省事而造成了悲剧的发生，您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 9653，1730335 9073。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

0: 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8: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

0: 2021年，百亿级特种指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罗物料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罗物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二十

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

0: 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 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

0: 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德19号2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

0: 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1: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0: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2: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0: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2: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0: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3: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3: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4: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

0: 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6: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7: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出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8: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嗯。也说当时啊，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嗯。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7: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9: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7: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0: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4集，小李李带走大头虫。

0: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杨先生的死亡是从喉咙开始的，也许是对他一生热衷于圆梦事业的报复吧。总的说，他一生得益于巧舌如簧的嘴巴，也祸害于这张游说于阴阳间的乌鸦嘴。

0: 在给小李李酝酿遗书之前，他基本上已经失声无语，这也使他预感到死期的来临，所以才张罗起大头虫的前程后事。在一个个无声的日子里，每天早上，大头虫总是把一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浓淡的梨花水放在他的床头。他在淡约的花香中醒来，看见白色的梨花在水中袅袅生长荡漾，心里会感到平静。这种土质的梨花水曾经是他驱散病症的良药，他甚至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出这么一个高寿，靠的就是这简单的东西。但当初他收集这些梨花完全是出于无聊，疑惑是梨花炫目的洁白和娇柔吸引并唤醒了他的热情。他收集起它们，把它们晾在屋檐下，干爽了放在床头和书桌上闻它们的甘香的同时，似乎也把花开的季节挽留在了身边。
1: 因为只有一只眼，腿脚又不灵便，每天在枯坐静坐中度过。渐渐的，杨先生不可避免地有了便秘的忧患，严重时令他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年入冬，便秘的毛病又发作了。他沿用往常的办法，早晨醒来后猛灌一大碗生冷的凉开水，然后又接连的灌，期盼迎来一场必要的肠绞腹痛。但这次便秘似乎有些顽固。几天过去了，凉开水下去一杯又一杯，肚子里却迟迟不见反应。这天晚上，杨先生从镇上拾草药回来，趁着黑就把出门前备好的一碗凉水一饮而尽。因为喝得快，到最后他才觉得这水的味道有些怪异，同时还有一大把烂东西随水一道冲入胃肚里，叫他顿生蹊跷。点了油灯看，才发现碗里堆满了被水泡活的干梨花，不知是风吹落进去的，还是耗子捣的乱。在这之前，杨先生还没听说这干梨花是可以饮用的，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下场，甚至连死的准备也做好了。但是不等他把第一道药水熬出来，他就感到小腹隐隐的生痛，继而是一场他梦寐以求的绞痛。他知道好事情来了。在一阵激烈的连环响屁之后，他去了茅厕，出来的时候人已倍感轻松。
0: 以往轻松之时也是肠炎的开始之刻，便秘通畅后往往要闹上一两天的腹泻，有点物极必反的意思。而这次却神秘地走出了怪圈，通了就通了，没有派生任何不适或者不正常的症状。神秘之余，梨花水的形象就在杨先生的心中亲热地凸显出来。事情偶然又错误的开始，而结果却变成了命运的巧妙安排。从那以后，杨先生开始每天像人们泡茶喝水一样的泡梨花水喝，并且越喝越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梨花水成了命运对他的恩赐，让他孤寂老弱的生命平添了一份迷恋和日常。每年梨花开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无比充实和幸福。他收集着一朵朵香嫩的梨花，像在收集着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在弥留之际，他每天都做梦，看见梨花在阳光下绽放，在风雨中飘落，暗示出他是多么希望上帝把他的生命带走的同时，也把梨花随他一同带走。
1: 一天早晨，老人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死后希望有梨花陪我一起入殓。到了晚上，他又把大头虫

0: 喊到床前，要了纸笔，写出了他更准确的愿望。我在人世89载，一年一朵，陪葬89朵梨花吧。第二天清早，他再次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进一步精确了他的愿望。算一算，89年有多少天，有多少天就陪葬多少朵梨花。也许是对死亡的恐惧或想念把老人弄糊涂了，他在写下这个精确的近乎复杂的愿望时，一定忘记自己还从未教大头虫学过算术呢。
1: 虽然没学过，但简单的加减还是会的。因为在每年梨花飘落的季节里，杨先生把落在地上的梨花拾好之后，会叫大头虫数一数，算清楚，记在墙上，改天又叫他数，累计在墙上。就这样，一场梨花落完了，大头虫数数和加减法的能力，包括个十百千万的概念，就都有一定的训练，不过也就仅此而已。而现在大头虫就要靠这点有限的本领和杨先生早已亲自拟定的碑文，上面有他详细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演算出他老爹爹漫长一生的天数。由于本领有限，大头虫付出了超长的时间，用整整一天才大功告成。在微暗的天色中，大头虫来到床前，把他刻苦演算出来的结果告诉老爹爹。杨先生当时已经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象征性的捏了一下孩子的手，就最后一次闭了眼。所以大头虫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算对。当他注意到人称小黎黎的老爷在看他演算的草稿时，他第一次感到这个人与他的关系，对他的重要，因而心里变得紧张虚弱。

在海的细雨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暑假结束前，小黎黎收到省城发来的电报，说学校已经恢复教学，希望她能够尽快返校，准备开学的事。拿着电报，小黎黎想，校长可以不当，但是有着数学天才的大头虫是不能够不带的，否则他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荣家院子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把荣家的主人和仆人都从床上拉了起来，凭着管家手里提着的灯笼，窗洞里的眼睛都惊异地睁圆了，因为他们看见大头虫穿着一身周正的新衣服，提着一只杨先生漂洋过海带来的牛皮箱，默默无声地一步一步地跟着老爷。因为惊异，他们并不敢肯定自己看到的事情是真的，直到管家送完人回来，从管家的口中，他们才肯定自己看到一切都是真的。老爷要带他去哪儿呢？老爷带他去干什么呢？大头虫还回来吗？老爷为何对大头虫

对此，管家的回答分两种。对主人是说，我不知道。对仆人是骂，鬼才知道的。

0: 马是把世界变小的，船是把世界变大的，汽车则把世界变成了魔术。几个月后，日本鬼子从省城开拔到同镇，打头的摩托车队只用了几个小时。这也是汽车第一次出现在省城到同镇的路上。在十年前，小黎黎通常是靠马车往返两地间的。虽说马车没有跑马快，但路上赶一赶，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晨起夜至的。如今年届花甲，吃不消马车的颠簸，只好坐船了。这次出门，小黎黎是坐了两天两夜的船才到同镇的。回去是下水，要不了这么久，但少说也得一天一夜。自上船后，老人就开始为孩子的名字问题着想，但等船驶入省城的江面，问题还没有着落。老人遇到的是当初杨先生为孩子取名字时相同的难处。思来想去，老人决定把这一切都抛开，单从孩子生在同镇、长在同镇这一点出发，拟定了两个不免牵强的名字，一个叫金针，一个叫童真，让孩子自己做主选一个。
1: 大头虫说：“随便。”
0: 小黎黎说：“既然这样，我来替你定吧，就叫金针吧，好不好？”“
1: 好的，就叫金针吧。”“
0: 但愿你日后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1: 好的，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0: 名副其实就是要你将来像块金子一样发光。”“
1: 好的，像金子一样发光。”
0: 过了一会儿，小黎黎又问：“你喜欢金针这个名字吗？”“
1: 喜欢。”“
0: 我决定给你改个字，好不好？”“
1: 好的。”“
0: 我还没说改什么字呢，你怎么就说好啊？”“
1: 改什么字？”“
0: 把真实的真字改变成珍珠的珍字，好不好啊？”“
1: 好的。”“就改成珍珠的珍字。”
0: 其实小黎黎所以改这个字是出于迷信。在同镇甚至江南一带，民间有种说法，男人女相连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阳又阴，阴阳相济，刚中带柔，极易造就一个男人变龙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间派生出各式各样指望阴阳相济的方法方式，包括取名字，有望望子成龙的父亲刻意给儿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个大男人。
1: 这时省城的景象已依稀可见了。船靠近码头后，小黎黎叫了一辆黄包车，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校长姓程，曾经是南方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南方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这些年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的，但是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上一杆枪来跟小黎黎告别。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见小黎黎来了，却没有枪。仔细看，不单是枪没了，连扛枪的手都没有了，袖管里空空的，像只死猫瘪瘪的倒挂着，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怕。小黎黎别扭地握着他仅有的一只手，左手，感觉到还是完整有力的，问他能不能写字，

0: 回答是会的。就这样，小黎黎把他介绍到刚落成的水西门高级小学，吃了碗教书匠的饭，从而使成日渐困难的生活转危为安。因为只有一只手，成在当老师期间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的木工房的工棚里。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0: 啊，还是空着的，只放了一些篮球和皮球在那儿。
1: 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
0: 他是谁呀？
1: 金珍，你的新学生。
0: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有被人喊他大头虫，而是喊的金珍。金珍，金珍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同镇的结束的纪念。
2: 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卖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荣英义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在南方大学，人们称荣女士都叫先生，荣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独特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荣英义荣先生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恋人，是南方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省城抗日救国中心的南方大学，几乎每个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沸腾地奔赴前线，其中就有荣先生心爱的人。他从容之后，头几年与荣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了。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他，希望他耐心地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的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是我们成婚之时。
0: 荣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有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他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的恋人早就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他自己组织家庭。这就是荣先生十几年执着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他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2: 10年前，我去南方大学采访时，荣英义荣先生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5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荣先生，20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他弟弟，戴着副眼镜，右边是他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

0: 才七八岁。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36年夏天，当时荣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由于战乱关系，他弟弟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国，那个时候家里已经少了一个人，也多了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多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大头虫的金针。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
1: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我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的，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发。

0: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4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要提高政治战